0: 名的妇女把他给救了，他刚苏醒过来，这妇女正好把九寨主刘忠志给赶跑了，这才相遇。老头笑呵呵来到竹榻前边打量张景龙，年轻人，你发什么愣？
1: 哦，
0: 张景龙啊，朦朦胧胧的，这头脑还不太清醒。老头这一说，就好像击了他一掌，顿时猛醒。啊，张景龙明白了，肯定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哪敢耽搁呀？赶紧撩背下地，准备给老头磕头，谢谢人家的救命之恩。但是一下地一看，滋溜又回去，赶紧把被子又盖上了。那位说什么原因？没穿裤子，他都忘了，也不是忘了，神志不清，他不知道这事儿。臊的是满脸通红啊，老头也显得十分尴尬。
2: 丫头，赶紧把我那裤子拿几条来，让他穿上。
3: 哎，
0: 你说姑娘那脸呢，赶上关公了，虽然没看清楚，但是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姑娘一阵风进了屋了，一会儿拿出几条裤子来交给他爹，转身进了屋了，不愿意再见这个男人。老头拿着裤子给了张景龙，年轻人，挑一挑先穿上吧。哎呀，多谢多谢。张景龙也不好意思，把内裤穿上，外边的裤子也穿好。古人的裤子大点小点都没事，都是大裤裆肥裤腿儿，一扎带子干净利索。景龙再次下地给老头磕头，老人家，是不是您把我给救了？
2: 对呀，一点不错呀，现在你捡了一条命啊，我们妇女把你摆弄活了，
0: 老人家请上，受我一拜，救命之恩，恩同再造，真好比我的重生父母，我的爹娘一样，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响头。老头于心不忍，用手相搀，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说这些都没用，咱捞干的啊。你叫张景龙啊？
1: 哎，您怎么知道？
0: 嗨，你昏迷不醒的时候，我给你治伤，发现你身上带着龙鞭信票，我看了几眼，这才明白你的身份。不然的话，我能救你吗？你是狮子人手下的半差官，对不对？一点都不错，快把衣服穿好吧。啊，院里不是谈话之处，咱们到屋里头吧。
2: 丫头，准备饭呐！啊，弄点面条。握几个鸡蛋，搁点山鸡肉就可以了啊。
3: 哎，
0: 姑娘在屋里头答应准备饭菜。老头陪着张景龙进了屋，张景龙一看自己的东西一样不少，都在桌上放着呢。老头说，你的东西赶紧带好。张景龙啊，你是不是进了玉泉山凤凰岭啊？
1: 是。
0: 你胆子可不小啊，
1: 你就一个人敢进玉泉山，那是个大贼窝子，那是虎狼窝呀，那是魔鬼城啊。
0: 嗯，哎呀，难得难得呀，你真是两世为人啊，你浑身上下都是胆，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进玉泉山。
1: 老人家，恕我直言，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咱怎么称呼啊？能否您把名姓赏下来，让我心里清楚清楚，您再跟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要救我。
2: 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呀，既然你问，
0: 就是对老夫。

怀疑。我告诉你，我江湖人称神旦子，我姓李，叫李冲啊。我神旦子李冲，老人家恕我直言，说吧。江湖上有位赫赫有名的大侠叫神旦子李武，我跟您有什么关系没有？哎，你算问到地方了。神旦的李武并非旁人，嘿，那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哎呀呀呀呀呀！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我爹是山东的，叫张瑞呀。哎，张瑞是你爹，一点不假。哎呀，老头说这可真是一家人了。刚才我这一报名，你打了个愣神儿，莫非有什么怀疑吗？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儿。我觉着李大侠过世不久，李大侠的年岁也不十分太老。我说您是他儿子，这怎么像哥俩似的？嗨，年轻人呐、啊。人的环境遭遇不一样啊，我家谈了事儿，估计我能住在这儿吗？你仔细看看我有多大年纪，你张嘴老人家，闭嘴老人家，我至于老成那种程度吗？张景龙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哦，闹了半天这李冲少白头，连那胡子茬都白了，打冷眼一看就是个老叟，你等仔细一看就是个壮年人，起码眼角的鱼尾纹没有，脸上的皱褶没有，光看头发胡子是老，你仔细辨认辨认不老。哦，看来刚才是个误会。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神旦的李冲干嘛跑到玉泉山根底下来安家落户，而且给这起个名叫独一冲，远离人间的烟火，图什么？这可有个原因。咱要说彭公案，咱就能详细介绍，因为咱这书叫清官册，又叫施公案，跟那彭公案呢是两回事儿，但是这里边都有神旦子李五爷的事儿。就是李五这一生啊，有俩儿子，大儿子叫李忠，二儿子叫李冲。这李冲就是救张景龙这个人，俩儿子，而且呢，在镖局的多年是著名的镖师，跟金镖侠盛英，跟黄三泰。那熟的没法再熟了，帮盛英多少年的忙，也帮过黄三泰的忙，本来家趁人职啊，他的原籍住到武昌府，离府20里地有个叫李家庄的，家里深宅大院，骡马成群，使奴换辈，那日子比小康还要强得多。那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有原因。因为神旦的李武身体不好，把这身功夫传授给俩儿子，特别是三脚插不弹功传授给他们，李五爷一病不起，就病死在家乡。他死了，不说是英年早逝也差不多，俩儿子后来长大成人了，长子李忠对这个满清啊有看法，他觉着我是汉人，为什么要听满达子的呢？对满人入关，对这一切一切他都看不惯，老想着改朝换代，偏赶这个时候吴三桂在云南

到吴三桂麾下。其实到此他也没见过吴三桂，是吴三桂手下的部属，有一个自称为叫从王的人，他保了从王，打的旗号是吴三桂的旗号。后来不久在两军阵前他受了伤了，这一受伤被清军抓了俘虏了，倒霉不到那块把家乡住处姓字名谁全说了，那还了得，你投降了叛军，你要造反，十大不赦之罪。李忠就为此事被枭首示众，丢了脑袋。在那个年月，那玩意可厉害呀、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啊！他家里还有人呢，老李家还有后代，还有亲戚朋友呢。就这么派兵围困李家庄，当时这李冲也挺大了，李冲闻到风了。埋怨哥哥，你怎么这么办事情？满人的天下你想推翻能吗？吴三桂能成功吗？但是劝不了哥哥，哥哥是继承人，哥哥是一家之主，到了现在后悔了，李冲不敢在家乡待着了，就这么的带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连夜逃走，就遁入深山了，是这么的离开武昌府李家庄的。按新词来说，政治问题害怕呀，心说多丹这满清逮着我揪起旧账来，虽然不怨我，我少说也得充军发配，我不得死在边疆吗？为了避灾难才来到玉泉山下，哪儿没人躲到哪儿。以后呢跟山里一个姓王的女人成了亲了，就在这安家立了户了。转过年来生个女孩，就是方才咱说这姑娘，给这姑娘起个名叫月珍，珍宝的珍，两口子非常喜欢。哪知道王氏得了产后风，孩子不大就一命呜呼，你说可怜不可怜？李冲李大侠又当爹又当娘，把孩子抚养成人呢，父女二人是相依为命，就在这块一待就这么多年。姑娘今年19岁，他屈指算算一直在这深山老林里头待了30来年，说来的时候是年轻人，到现在可不呗，变成半的老头了，愁的头发胡子都白了，天天思想上有压力呀。好在吴三桂被打平了，满人的江山也稳固了，除了过去公开背叛的处以极刑之外，愚者的也不深究了，也没人举报，一直这些年他过得挺平稳。尽管如此，他跟官府没有沟通，身上背着黑锅呢，始终这个问题没做交代啊。他属于黑人，恐怕满清还揪起旧账来。

猎吃喝可也不愁，毕竟思想上有压力。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情抖了清，什么时候官府点了头了，不究既往，我光明正大的做个人，走出深山老林。嗯，李冲也在想，我这一辈子就算交代了，我活着就是活着，死了就死，我姑娘怎么办，我得有个交代。偏偏老头为这事发愁，今天见着张景龙了，这是个意外啊。老头也没隐瞒，把这事情一铺一解一五一十跟张景龙全说了。哦，张景龙是恍然大悟，老人家，我看这个事儿这么办啊，您是我的恩人，咱们过去上一辈的人还都不错，您老这么待下去不是办法，应当跟官府沟通，把这事儿讲清楚。我就怕讲不清楚，我不认识官府的人。张景龙说这么办，我保的大人叫施世伦，施的人，你知道他的出身吗？他父亲就是靖海侯施琅啊。施琅原来跟郑成功在一起，也是反对大清，后来施琅立了功了，收服了台湾，现在被满清封为靖海侯，一品当朝，红的发紫，康熙皇帝对他十分器重，因此封他儿子现在做了苏州知府，人家跟得很硬啊。我老人家这么办行不行，咱冒个险见见施的人，您把往事跟他讲讲，这事跟你又没有关系，你又没有背叛大清朝，是你哥的事儿，你又不能当家做主，再说时过境迁，多少年都过去了，要十个人给你做主说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把这事摆平了，你光明正大的当个好人，在闹事安家立户，不为你，为你女儿着想，那活下半辈不也不错吗。有这一说不要紧，李冲李大家不住的点头，孩子，我可不是倚老卖老，我也不敢讹上你，说什么我是你的恩人，这些都谈不到，因为天下人管天下事，咱们绿林人就是抱打不平，拔刀相助，我救你没有任何贪图，既然你提到这儿，施大人是个清官，我真得求你帮忙了，我就依靠你了，这事儿就委托你了，无论如何啊，你跟施大人把这事讲明，哪怕我就是打官司蹲大牢都行，只要我女儿月珍平安无事找个好人家，我死也瞑目了。沈旦的李冲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张景龙颇受感动，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老人家这你放心，施大人非常英明啊，他肯定给帮忙，何况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哎，我负责到底，一定给您一个很好的交代，多谢多谢。丫头拿酒来，老头高兴了，姑娘含羞带愧端着盘到了外边，把酒壶筷子盘碗都放下，张景龙坐到老头的对面，两个人开始吃饭。一开始姑娘躲出多远去，不敢见面，后来老头逼着叫姑娘到了前面，公开的见了张景龙。因为这姑娘觉着不好意思，李冲就说，咱都是练武之人，不拘小节，来来来，同共仨人，你何必回避呢，坐下坐下，将来咱们还得仰仗着景龙。张景龙既然说了话了，就得算数啊。在这边吃边谈，老头就问起来了，你还没跟我说呢，刚才我问你，你到了玉泉山凤凰岭，你为什么？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啊，啪啪啪把经过讲说，我能随便来吗？他再没

0: 钱我也得来呀、啊！我为了国宝万宝珍珠山，康熙皇帝把宝贝丢了，指令着我们石大人破案了。石大人愁坏了，我们当下属的也都有责任呢。因此，我听说玉泉山是个贼窝子，全是贼，完全有可能国宝落到玉泉山。我上山来摸底来了，估计我能来吗？因为不辨方向，地理不熟，叫人家发现了，这才发生以上的事情。哦，原来如此，看来咱爷们是个缘分。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还得进玉泉山呢，我能就此罢休吗？我一定把尸底摸出来，究竟国宝落到这儿没落到这儿，这个来龙去脉我得查清，查完之后我回去好有所交代。孩子，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啊，你刚受伤好了，能行吗？我看这样吧，你在我家养伤，我替你走一趟。怎么说我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因为采药的关系，我经常爬上绝壁，我到玉泉山里边溜达溜达，虽然有的地方我叫不上名来，比你要强的多的多，我去替你摸底。老人家，我领情了，这可不行，这可不行，这事儿还得我自己去，我的事儿得我办。那我也不放心呢，您不放心，我领的这份薪俸就得替人家干活啊。我看这样吧，景龙啊，你要不嫌弃，给我个立功的机会，咱爷俩一块儿去，你唱主角，我跑龙套，我给你识别方向，有了马高凳短，我助你一臂之力。万一国宝落到玉泉山，将来破了山寨，国宝还朝了，我是不是也蒋功补过了？师大人替我说好话，他也有个理由啊，你说是不是？哎，对呀。张景龙一听非常高兴，老人家您说的对极了，那咱一言为定，就这么办。姑娘一听急了，呀，别，那是龙潭虎穴，你们二位去，万一又有个马高凳短，我可怎么办？
1: 丫头放心，没事儿。
0: 没事儿也不行，我也跟着去。姑娘哭着闹着非要跟着去不可，老头也没办法了。三个人议定，这才二次赶奔玉泉山。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盘蛇岭前一场大战，长帽会斗一个无名的小英雄。那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本领啊？闹了半天，这小伙子姓田，叫田再彪，在后套名营列，他是了不起的人物，曾经帮助燕王扫北，立下血汗战功，身为二路大元帅之职。田再彪是山西太原府的人，离着太原府36里地有个田家寨，他们一共是弟兄三人，他大哥叫田再义，二哥叫田再仁，他是老三，小名叫田三儿。要说起这个人练武的经过，不是那么容易的。田再彪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有他们弟兄三人，家里面也是家趁人直，骡马成群，按个新词儿说，那也是属一方有名的地主，使奴换辈，有不少佃户。他两个哥哥呢，帮着父亲就管理田园，一年忙的是春种秋收，光噼里啪啦打算盘，合计能收入多少钱。这田再彪跟他哥哥不一样，他从小就苦爱武术，使枪弄棒，打拳踢腿，没事老那么蹦的。有时候这个乡村来了练武术的、变戏法的、耍狗熊的，田再彪是非看不可，看完了回到家里头模仿那些动作，是连窜带跳。他这俩哥哥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经常就跟父亲说，爹，这老三也不学正道，你说练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你好好叫他念点书，把那珠算好好学学，早早晚晚管理咱们家的财产，这才能致富呢。像他这么老蹦的，老花钱，放荡惯了，早晚不就成废人了。但是他父亲对老儿子格外的疼爱，有时候就劝，算了，他还小，他爱蹦就叫他蹦去吧，咱们家有的是钱，也不在乎这点。这老大老二就不好说什么。等到后来田再彪到了13、14岁的时候，练得更凶了，有时候把教师就请到家去了，什么神长礼、花枪王，管吃管喝，跟人家学能耐。这些老师当中也有真能耐的，也有骗人的，反正教一阵儿，糊了俩钱就走了。尽管如此，田再彪这能耐是日有所增啊，架不住他真用功啊，日夜的加紧练。到了15岁那一年，父母双双耳亡，老两口子先后都死了，他们家就由大哥二哥两个人当家了。这回田再彪可受气了，花钱也受限制，行动也受拘束，俩哥哥就命令他非学种地不可，说庄稼人就是指着地吃饭，你练这玩意儿不行，随便花钱不可以，不能把父母用心血攒下的钱叫你给白费了。但是田再彪这个孩子呢，从小就有主心骨，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到时候我把老师请来，该多少钱你给个多少钱。就因为这样，哥三个就产生了不睦。要说一个母亲生的，再管怎么不睦，必定是亲弟兄。但是后来他大哥二哥娶了妻了，有了媳妇了， 这就使弟兄的感情更疏远了。没事俩嫂子给吹风啊，你看这老三这么长，老三那么短，要老这样可不行，给他俩哥哥施加压力。后来俩哥哥架不住枕头风，牙关一咬就决定分家，把当族的族长老前辈请来十几位，把地照房产现钱往这一放，求这些人给分家，按着三一三十一把田代表给分出来了。哎，田代表还挺高兴，一想这回我可自由了啊，我也有当家这一天，这些钱不都归我支配吗？其实啊，他叫人赚了，他不知道，分了他四十亩地，一撮房子，十头牛，两匹马，一挂车，现钱320两。他哥哥比他赚的多得多，他年轻的不知道啊。这回独门独户，独立生活，觉着无拘无束，可美了。把那有名的教师就请来十来个，一天桌上桌下肉山酒海，跟这些人谈论枪棒。他最喜欢的就是大枪，有个花枪里跟他说的明白，说这个枪这个东西是百兵刃之中的贼。为什么叫贼呢？那就是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你看这玩意儿最普遍，但是也最难学，要把枪削好了，一般的人不是对手。你看看上古上有几个使大枪出名的，赵云、吕布，他虽然使的是方天画戟，但是跟枪招是一样。白马银枪高斯季、老杨家、老胡家、老岳家，都是以大枪出名。你就在这上好好悟吧。所以田代彪就着了迷了，四外找枪谱，四外请老师，在这枪上就下了狠功夫了。他可不知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钱没白花，他这个能耐已经就出众了。但是他架不住这么花呀。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穷文富武，什么意思呢？你看要念书，这玩意儿花不太多的钱，买管笔多钱，买个砚台，买点墨，买点纸，就是贵也贵不到哪儿去。但是练武练不起，打把单刀多钱，制造一条花枪得多钱，请老师得多钱。所以他这么一折腾，就这点财产不到一年就折腾光了，把房子也卖出去了，地也卖出去了，后来落得连饭都吃不上了。田代彪这才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这玩意儿可厉害。后来厚着脸皮上俩哥哥那儿求帮，打算借俩钱，没想到俩嫂子光把门一关，吃了个闭门羹，连一个铜板都没借出来。田代彪臊的脸腾就红了，心说话可了不得，人情势利古犹今呢，我们是一奶同胞，就这么冷酷无情，看来一个人得长志气。我呀，将来要不过好了，我不回家乡来。他赌着气，把破烂划了划了都卖了，同共才卖了10两银子，从中拿出2两，买了点纸马香客。临走的时候到父母的坟前哭了一场，心里默默祷告，爹娘啊，在天之灵保佑吧，孩儿这次上外头学能耐去了，不学好了我不回来，将来有阔气那一天我回来一定祭坟。哭完了他走了。说十几岁的孩子兜里又没多少钱，上哪儿去？田代彪在外头漂流了几天，这一天就到了太原府。他一看真是个好地方，红蓝绿女拥挤不动，车马行人屡屡行行，店面也兴隆，看来这个钱有的是，但是他挣不来呀，干眼热。你说士农工商他会哪一行？ 后来把田代彪给愁的，这才知道在家事事好，出门处处难呐。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将来可怎么办呢？把田代彪给愁的。这一天一赌气，他也喝了二两酒，抱着脑袋前思后想，研究下一步的出路。后来他想好了，最好能仿个名师，哪怕我给人家端尿盆刷马桶，人家教给我能耐就行，没有师傅我这么瞎撞怎么行呢？再者一说，我把钱都花到武术上了，也可以说都花在这条枪上了，我要学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岂不前功尽弃。到了现在他还想学能耐，就扫听吧，哪一块有高人，谁练枪练得好。最后终于遇上一个好心人，这人给他指点说，离着太原府不远有个周家寨，周家寨有位著名的英雄叫神枪大侠周坤，如果他要能把你收下，你呀福分不浅呐。听说老头岁数不小了，人家不收徒弟，你去试试看吧。田代彪记在心里头，这就赶奔周家寨，摸了摸兜里的钱呢，还剩一两多。到了点心铺买了四样点心，拎着赶奔周坤的家。感情周坤他们家也不怎么出色，平常的一个院套黑门楼。田代彪到这梆梆梆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年轻的小孩把门给开开，看了看田代彪，找谁呀你？请问周老侠客是住在这儿吗？他的官印叫周坤。把门这小伙看看他，你跟老侠客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是初次来，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麻烦您给送个信儿，这我给烧的点心忘了一地。这把门这小伙一笑，我这礼物你拿回去啊，我们老爷子根本就不会武术，那都是谣传，他根本就不收徒弟，你请回请回吧，待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咣当，门关上了。哎呀，田代彪好像冷水浇头一般，心说这是假的是真的？那个介绍我的人说的可真是铁证如山呐，而况且我过去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难道说人家真不收徒弟？这希望可全破灭了。田代彪拎着点心就在人家门口转，一直转到天黑，连口饭都没吃，就坐在台阶上了，心说我进不去门，横你有出来的时候，出来我跪下就叫老师，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在这坐了一夜，到了第二天门开了，出来一个人拿着笤帚扫外头，去接官接官，在这儿坐着。他一看这个人有个40多岁，二次跟人家哀求，我这位大哥您辛苦辛苦，老侠可在家呢，我是来求见他的，昨天我就在这等着，等了一夜了，您发发善心，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你想干什么？我打算拜师。笑，我们老员外根本不会武术，向来不收徒弟，你这听谁说的？你上了当了，在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吧。人家没理他，扫完门口咣当又把门关上了。田代彪就看出来这里边有文章，人家确实是不爱收徒弟，我呀为了表示这颗诚心，我破耙子还吊上了，就不走了。他又在这过了一夜，到了第三天头上没吃东西受得了，索性他就往门前一跪，把这几包点心往台阶上一摆，他不走了，惹得那些过路的行人都围着看，
1: 我说这怎么回事？是谁知道？这也不是庙，跑这上什么供？可说呢，
0: 一个个指手画脚，围着不少人。到了下午，天还不作美，烟云密布，嘎啦一个雷，雨下开，把田代彪浇的跟水鸡一样。就是这样，他也没起来，心说心诚则灵，我看看你能不能收我，要不就我就跪个钉糟木烂。

为什么他不收徒弟呢？没有称心如意的，有很多人花了不少钱，老英雄也费了不少心血，结果一事无成。打那么以后，他就立志不收徒弟。但是，一听这个小伙两三天没走，又听说下雨的时候，他一直在外头跪着，而且病倒在门前。周老侠是深受感动啊！哎呀，要这么说，这个孩子心是真诚啊！周坤赶紧带着人来到门前，一看一个小伙躺在泥泞的水里头，心里头怪疼的慌，命人把田代彪抬到屋去，把湿衣服给他扒掉，用宣腾腾的被子给他盖上，又给他吃了点药。后来田代彪这才明白过来，用手指指自己的嘴，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周老侠命厨房给他做了点挂面，里头卧了几个鸡蛋，滴了点香油，嘿，这个香啊！田代彪到现在也顾不了一切了，一口气吃了四碗，后来吃的是满头大汗，容光焕发，他也没别的病，就是饿的，这才下地给周老侠磕头。老侠拉住他的手仔细看看，哎呀，一瞅这孩子长得太好看，五官端正，讨人喜欢，问他从哪儿来的。田代彪哭着把经过讲了一遍，他不会说瞎话，竟是大实话，怎么分的家，怎么来拜老师，怎么怎么的经过。等说完了，周老侠更受感动，孩子，你想要拜我为师，你能下得了那个苦心吗？下得了，你能喝得出去，活得出去，好吧，世上不管什么事儿，要活不出自己去，要心疼自己，那是半途而废啊。咱们试试看啊，现在你先不算我徒弟，如果你学好了咱们另讲，学不好我打发你回家，好吧。打这么以后，田代彪住到这儿，赶这一练能耐，神枪大侠周坤就吃了一惊，哎呀，这孩子有能耐呀，这条枪练的上崩下砸，里里外滑，神出鬼没，啪啪啪挂定风声，抬胳膊伸手都有独到之处。周坤就问他，你这能耐跟谁学的？杂不凑，这个也教我两招，那个也教我两招，我把这些招都串在一块儿了，才练成这个样子。好，好孩子，这要学起来你就省劲了，你这基础砸得好。日久天长，周坤这一品心里高兴了，一看这田代彪啊有出息。咱比如说，老头口渴了，刚一瞅这壶，田代彪把水沏来了。周坤有时候一打哈欠要睡觉，田代彪事先把被褥给捂好了。老头出去他必定搀扶，而且出于至诚，不是故意做作。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周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代彪为顶门大弟子。以前收那些那都不算，等正式师徒的关系建立了，这师徒爷俩是二五更的功夫吊在一块儿，教的真教，学的真教。周坤把毕生的心血，大枪的门路，全都不保留的交给他，交给他一套花枪，一共8864路，既大枪里的精华，既有霸王的一字摔枪式，也有罗家枪、江家枪、高家枪，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面。要不怎么说田代彪能耐那么大呢？除了教给枪之外，又教给他兵书、战策、攻杀战手这些兵书。打这么以后，田代彪不但知识丰富了，武艺也长了能耐了。

可是眉顶不长，后来老恩师一病而亡，没把田代彪哭死，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走哪哪方人。好容易遇上个师傅，正在学功夫的时候，老师舍我而去呀。那我这后半生可怎么办呢？他跟老师的丧事处理完了，老师不在，还在人家待着什么劲儿？后来离开周家寨，又在江湖上流浪。有一次，他路过一座山，这座山叫盘蛇岭。这座大山这个大呀，山上有一位寨主，花花太岁，名叫李斌。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手下聚众有1000多人。看田代彪骑了匹马，穿的不错，这李斌就起了歹心了，领着喽啰兵在半路劫道，让田代彪一枪刺死于马下。喽啰兵呼啦超全跪下了，全拥护他当寨主。田代彪一想，反正我也没有饭门，你说我能上哪儿去？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得了，先在这儿忍几天吧，慢慢再说。田代彪同意了，这才当了盘蛇岭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但是他当寨主跟花花太岁李斌截然不同。田代彪告诉你，咱们这座山要公买公卖，贫寒之人路过咱这座山，没有饭咱管饭，没有钱咱给穿资路费。凡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之徒，要路过咱这座山，咱是绝不留情。经过田代彪在盘蛇岭2年的整顿，面貌一新，喽啰兵都成了义兵了，附近的老百姓都挺拥护，到时候主动送粮送米支持这位公道大王。后来元顺帝在这路过逃跑，许给田代彪许多好处，说你要能保元朝，封你将军之职。哎呀，田代彪合计了合计，心说我能保元人吗？不能。但是不保元人势力没人家大，当时他考虑之后就假意应允，说我看看。元顺帝过去了，打这么以后，每逢年节都给他送柴米金银，供给他军用的一切，其目的就是想拉拢他。田代彪看得挺真，心说我先试试，如果明营都是英雄，而且做的比元人强得多，那我就保大明，如果大明还不如元人，那索性我就保元顺帝。他是脚踩两只船呐、啊。这一次元顺帝请他主接明兵，凡是明朝来的元兵全给挡住。田代彪也受命了，你别看表面上他答应了，心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这是我投降的机会，如果明营都是英雄好汉能收留我，我把盘蛇岭就献出来，如果不能收留我。

0: 干脆我就保了大员去。
1: 等神声少了，田代彪才发现长茂果然是人中之杰，掌中这条禹王神槊上下翻飞，力猛硕沉，招数精奇，不由得暗自叫好。简短接说，两人大战的120回合没分出输赢来，把朱元璋、胡德海众人也急坏了。他们恐怕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替长茂掐了一把汗。长茂心里头也着了急了，
2: 玩意儿，看意思凭真能耐万难取胜，好厉害的小白脸子。
1: 猛然他一低头，发现了龟背五爪金龙抓。
2: 嗯，我怎么把这家伙忘了，
1: 干脆我用抓把他抓住就得了。想的是长茂拨马便跑，田代彪认为他败了，在后的紧追不舍，结果中了长茂的计了。再看雌雄眼，把大槊交于左手，伸出正手花楞，拽出神爪要捉拿田代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了李渊在三个月之内盖好了晋阳宫，隋炀帝杨广到了晋阳宫非常高兴，传下圣旨封李渊为唐王。这一下李渊由打太原侯升为唐王，而且金殿赐座了，李渊很高兴。隋炀帝杨广呢又传旨召见李渊的三个儿子，封李世民为左武侯，封李渊的长子建成、三子元吉呢随着唐王见习学习当差，将来有了功劳之后再封官。这两个人也很高兴啊，总算是有了当官的盼头了。靠山王杨林就觉得三个月之内能把一座晋阳宫盖成了太不容易了，就跟杨广说，让杨广传旨让唐王李渊把盖晋阳宫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讲述一遍。杨广就传下旨意，唐王李渊就把盖晋阳宫的经过述说了一遍，当然是捡好听的说了，而且说的详详细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腾腾腾有人闯进宫门，宫中的内侍就喊上了，了不得了，有闯宫门的闯进来了。大家注目观瞧，就瞧见这个年轻人迈大步腾腾腾闯进来，斗丹田一声喝喊，对，
1: 哎，我说皇上老头啊，我找你讲理来了。哎，合着我哥哥全都当官了，不让我当官，你要封我官还则罢了，如果不封官，皇上老头哎，我把你脑袋揪下来。我
0: 杨广一听，什么人这么大胆子，不但闯进晋阳宫，而且要敢掰我的脑袋。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李渊的四儿子李元霸。那么李元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元霸小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要是按现在说呢，就是发高烧抽搐。那么到底李元霸因为什么抽风，因为什么发高烧，现在也没法说了。

0: 当时请医生给看病，吃了不少的良药，留下点后遗症。实际上呢，也就是这孩子脑发育不好，有点弱智。至于弱智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脑发育不好，那我也没法交代。反正李元霸小的时候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而且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打嘎啦一落生，因为他们家有钱呢，当官的呀，所以呢这李元霸呢是由奶娘给奶大的，看班呢给看大的，还要奶工哄着他玩儿。到了李元霸七八岁的时候，这孩子可就开始惹祸了，在家里待不住，家人带他出去玩，别的孩子跟他在一块玩，不是让他把脑袋给打一下，就是让他把腿给踹折了啊，要不然就把人胳膊撅了。人家孩子父亲母亲不愿意呀，就到李渊府门外给告状。李渊没办法，不但安抚人家，给人拿钱治伤，还得经常去看人家，这钱可就花扯了。李渊心说，我缺的什么得了，怎么养活这么一孩子呀？你要管他，他不听。好比说李元霸惹了祸了，李渊跟他瞪眼，元霸呀，你怎么老在外边给我捅娄子呀？啊，你要再捅娄子，我可打你！
1: 你打吧。
0: 这李渊还真打，啪啪啪！
1: 老头儿，你打的不疼。
0: 他不管李渊叫爸爸，从小就管李渊叫老头。李渊也没办法，真把他打急了，拿鞭子抽他。这李渊把一瞪眼。
1: 我的老头，你干嘛打我啊？疼！
0: 他上去一腿能把李渊给踹个大跟头。反正是啊，这个李渊霸从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怕谁呀？有时候还真怕他母亲。李渊的夫人要是一吓唬他，渊霸呀，你老给我捅娄子，打你你也不听，你要再给我惹事儿啊，我也不活着了啊，我就抹脖子。唰，这位夫人就把刀抄起来了。李元霸一看妈要抹脖子，他当然不干了。
1: 哎妈，您别抹脖子，打这儿起我听您的话，我不捅娄子了。
0: 老太太吓唬他一回呢，这李元霸就老实两天。两天过去，这李元霸还照样折腾。后来他七岁这一年，有一天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天空中打着沉雷，暴雨就下来了，这风也还挺大，这雷声这响啊，咕咔夹着闪电，咕哒哒咕哒，暴风雨夹着雷夹着闪，李元霸在屋里听见了。
1: 哎呦我的姥姥喂，
0: 滋溜一下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伺候他的四个家人赶紧就过来了，这家人一个叫李浑，一个叫李卓，一个叫李猛，一个叫李愣，浑卓猛愣。四公子，四公子您出来。
1: 哎呦我的姥姥，我已经受不了了。哎，你们拿着胆子啊，把这满天的轰隆隆给我轰走啊，给我轰走，给我轰走。
0: 这四个人呢老哄着李元霸玩，就得听他的，不听他的他就打。李浑、李卓、李猛、李愣拿起鸡毛掸子，从打屋里出来，在院子里头就摇这掸子嚷。下着雨呢，刮着风呢，四个家人浑身淋得跟水鸡子似的。李元霸呀，在桌子底下嚷：“
1: 哎，快给我轰！把那轰隆隆给我轰跑了！我脑袋疼，我害怕，我受不了了。”
0: 他们四个人在外边轰，这李元霸在里边嚷。正在这时候，

0: 柴少柴思昌又打外边办完事儿回来了，穿着有雪打着雨伞呢，到院子一瞧，嘿，我说你们干什么呀？啊，下着大雨在这折腾，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哎呦，姑老爷您可回来了，您看这暴风雨下着，天空中打着雷打着闪电，四公子啊管着满天的雷叫轰隆隆，他怕他害怕，他坐在桌子底下去了，让我们拿着鸡毛掸子把这轰隆隆轰走。嘿，柴少一听心说，四弟四弟，你还有怕的，感觉你怕雷，哎，这好办了，我今后就让雷管你。行了，别轰了，你们四个人进去。姑老爷，我们可不敢进去呀、啊，四公子非打我们不可。我让你们进去啊，你们就进去，他要跟你们折腾有我呢。哎呦，我们可谢谢您了。这四个人上了台阶进了屋子，柴少呢就把雨伞搁在廊烟底下也进来了。进屋一瞧，这李元霸在这桌子底下团成一团直哆嗦。四弟呀、啊，
1: 哎，姐夫，
0: 你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1: 哦，我不敢出来，这满天轰隆隆，我在桌子底下他劈不着我。
0: 哎呀，我来了你放心，这轰隆隆绝不劈你，
1: 真的。
0: 李元霸这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
1: 哎，姐夫啊，你跟我说什么话，你快说，一会儿我还给桌子底下藏着去。
0: 四弟呀、啊，你知道为什么这轰隆隆来了要劈你吗？
1: 不知道啊。
0: 我告诉你，你每天在外头打架斗殴的，你这罪恶太大了，你是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我岳父，也不怕我岳母，告诉你说，这轰隆隆不是外人，是我把他请来的。
1: 哟，姐夫，你跟这轰隆隆认识？
0: 告诉你，不单认识，我跟轰隆隆是磕头的把兄弟，是我跟他说的，我四弟天不怕地不怕呀，没办法，你得到我们家。

0: 位，你怎么当个轰隆隆磕头拜把兄弟呀？你让他走得了，这满天的轰隆隆我真受不了。
1: 四弟，我要让他走也行，可是从今以后你必须得听话。你还捅娄子不捅了，惹祸不惹了？
0: 姐夫，我不捅娄子，我听你的，让我怎么着我怎么着，只要呼噜噜一走我心里踏实，我听你的。
1: 好，怎么可就这么办了。就在这时候呢，这雨呢也下得小，打着闷雷在半悬空中转悠，轰，柴少呢就走到院子中假装疯魔的，扬起脸来双手一抱拳，我说兄弟你走吧，我四弟听话了，从今天开始他再也不捅娄子了，如果他有不听话的那天，我再把你给请来，你再批他还不行吗？啊，谢谢你了，你今天你走吧，他答应我他听话了。这事儿啊也是真巧，柴少一说你走吧，半悬空中咔打了一个大霹雷，李元霸可吓坏了，呲溜一下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0: 哎呦我的姥姥，哎呦我脑袋疼。
1: 这霹雷啊打完了之后，雨过天晴，雨不下了，黑云层往东南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太阳出来了。柴少由打院子走进屋中，四弟你出来。
0: 哎呦那姥姥喂，姐夫刚才呱一声，这怎么茬儿把我吓死了。
1: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我跟他说让他走，我四弟再也不捅娄子了，如果我四弟再不听话，我再把轰隆隆请来，他在半悬空中答应我一声，就这么大的声音。
0: 哎呦我的妈呀，他答应一声就这么大的声。
1: 对，他答应一声就这么大的声音。其实呢是小孩都怕打雷，也不只是李元霸一个人。李元霸让柴少这么一吓唬，从打这时候开始他还真听柴少的了。如果说他在院里头一折腾，在外头一惹祸，柴少到了，四弟你要不听话，我可把轰隆隆请来劈你。
0: 哎姐夫我听话，我老实，我往旁边一站我不动过，我比那大姑娘还老实呢。
1: 从打这时候开始，全家老老少少都知道了姑老爷柴少能够制服李元霸。到了修晋阳宫的时候，李元霸闲着没事儿，他呢就到晋阳宫去看热闹，每天上晋阳宫这玩。等晋阳宫盖好了，李世民可就跟他姐夫柴少说，姐夫皇上可要来了，我四弟老上晋阳宫去玩，万一要是碰见了皇上，这可是个麻烦呢，可不能让他给咱们全家捅娄子呀。姐夫你得想方设法把四弟管起来，千万千万别让他出门。好吧，二弟呀你放心，我有办法，你甭管了。柴少估计着隋炀帝杨广快到了，头一天晚上他就来找李元霸。李元霸一看柴少来了，还规规矩矩站起来了。
0: 姐夫您找我有事儿吗？
1: 我问你明天是什么日子？
0: 我哪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反正该吃饭我吃饭，该喝酒我喝酒。
1: 四弟啊，我告诉你明天是我的生日。
0: 哎姐夫明天你长尾巴。
1: 哎呀谁长尾巴呀，明天是我的生日。
0: 哎过生日就过生日，过生日我蹭点酒喝。
1: 四弟你不傻呀，告诉你我过生日，我的把兄弟可要来给我拜寿啊。
0: 啊这轰隆隆也是你把兄弟，他也来？
1: 不错，轰隆隆肯定得来。
0: 哎呦姐夫我求你，我给你磕头了，我请你喝酒，你别让他来我受不了。
1: 告诉你说

0: 单单是我这把兄弟轰隆隆来，这轰隆隆他还有五个儿子，他全都带来，
1: 还有五个小轰隆隆。
0: 对了，五个小轰隆隆跟他爹一块儿来，还要在咱们家住上些日子。
1: 哎呦，那我可受不了，我脑袋给疼破了。
0: 告诉你，从明天开始

还真怕这轰隆隆，这轰隆隆还带个五个小轰隆隆来了，得了，我忍着吧。柴少就嘱咐这哥四个，李浑、李卓、李猛、李愣，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在后花园伺候四公子，如果他要往前院走啊，你们必须把他叫住了，而且把我的话再学说一遍，不能让他去，你们听明白没有？是，顾老爷您放心，我们听明白了。所以柴少就用轰隆隆一蒙这李元霸，就把李元霸圈到后花园了。咱们梳回头再说李渊。李渊被封为唐王，很高兴，他高兴了，那么皇上传旨封李渊为唐王，当然就要暴露的了。这暴露的就奔了侯府来了。到了府门，这暴露的往门洞外边墙上啪把喜报贴上了，暴露的来了，贵府的侯爷高升了。里边家人赶紧出来就问，问清楚了赶紧进去到上房禀报窦氏夫人，老夫人给您道喜，这一次侯爷修晋阳宫有功，皇上传旨加封侯爷为唐王了，暴露的全来了，这喜报啊都贴到门外的墙上了。窦氏夫人心说，哼，杨广啊杨广，当初你在临潼山劫杀我们，要不是有个黄脸的恩公帮助我的丈夫，我们全家人都得死在你的手中啊，今天你还要加封我丈夫为唐王，这明明是妖买人心。哼，老夫人哼了一声，这家人还纳闷呢，老爷有打侯爷升为王爷，这夫人怎么哼了一声啊？老夫人，行了，我知道了，给暴露的美人那五两银子啊，别让他们白跑。是，家人赶紧到账房取了银子，到了外边把这银子交给这暴露的，暴露的接过银子道了一声谢就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暴露的又来了，暴露的来了，家人赶紧出来，请问您报什么喜呀？贵府二公子高升啊啊！啪，把这喜报往墙上一贴，告诉你，你们家二公子加封左武侯，这是皇上的旨意。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家人又进去禀报窦氏夫人，窦氏夫人让这家人照样给这个暴露的拿上五两银子，暴露的走了。一会儿的功夫，暴露的又来了，一报、二报、三报。老爷有打侯爷升为唐王，二公子被皇上封为左武侯，大公子建成，三公子元吉跟着唐王见习当差，有了当官的盼头了。窦氏夫人仍然是给每个暴露的五两银子，暴露的高高兴兴接过银子道声谢走了。这太原侯府里头啊，伺候侯爷的是四个家人，伺候四位公子的各有四个家人，伺候顾老爷柴少的也有四个家人，这家人跟家人可不一样。二公子李世民的四个家人，顾老爷柴少、柴思昌这四个家人非常规矩，也很听话，唯独伺候建成、元吉跟李元霸还有李渊这几个家人呢不太踏实。这家人就跟家人商量，哎，我说李副大总管，你可是伺候侯爷的，现在侯爷升为唐王了，赶紧给老夫人道喜去，磕个头不白磕，老夫人准得有赏。对呀，磕头去，走啊哥几个。这李副带着那哥仨就要往内宅走，慢着，什么事儿啊？头可不能白磕，给了银子你们哥几个得请客。行嘞，等着吧。李福带着哥仨进去了，老夫人，我们给您道喜，我们给您磕头了。这个窦氏夫人当然明白了，这是伺候我丈夫的四个

家人，这是道喜吗？这是以道喜为名，让我给俩赏钱儿。有道是大人为名，小人为利呀。我丈夫有打侯爷封为王爷，也倒是个喜事。好啊，侯爷加封为唐王，每人赏你们10两银子，你们呢到账房去取吧。老夫人，我们给您磕头，我们给您道谢了。这四个人赶紧出来，到了外院呢，还没奔账房呢，外边伺候建成的、伺候原籍的这哥八个就问上了：“怎么样啊，李大总管？10两银子，每人10两，40两，我们到手了，该你们哥几个了。”伺候建成的这哥四个进去了：“老夫人，我们给您道喜，我们给您磕头了。”“你们是给我道喜磕头吗？不是也要10两银子吗？去吧。”每人赏你们10两。就这样，伺候建成的四个家人还有伺候原籍的四个家人也全都每人得了赏银10两。这12个人到账房把银子取出来，高高兴兴。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这哥几个一看呢，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到了。李福从大家伙一撇嘴一使眼神，这些人全都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李福这坏主意就到了。到底李福要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便宜，告诉你们，伺候四少爷容易吗？啊，有时候真挨打呀，净看见我们吃好的喝好的拿银子了，看见我们浑身的伤了没有？要命有命，要钱

0: 一动起手来，这十二个打四个人，这哥四个就吃了亏了。李卓有主意，挨了两回打之后，李卓就带着李浑、李猛、李愣来找四少爷李元霸，跪地又磕头。
1: 哎，小子们，怎么了？干嘛磕头啊？今天没银子。
0: 四公子，我们不干了，您另找别人伺候您吧。
1: 哎，我喜欢你们四个小子。
0: 您喜欢不行，您看看，我们让人给打了。

0: 12个人打我们4个人。四少爷，您看我们身上啊，全是伤。
1: 嘿嘿，别难过，四少爷，我给你们报仇，把他们脑袋揪下来，我都给踩碎了。
0: 李元把他说得出来，他可办得出来。李卓一听吓坏了，要出人命。哎呦，四少爷，你也千万别把他们打坏了，要是那样，老侯爷一发怒，要是让姑老爷把这轰隆隆请来，可就坏了。
1: 那你们说怎么办呢？
0: 公子爷，干脆我们把他们诓到花园，您呐就要把他们提溜起来，把他们扔出去，扔得他们晕头转向，他们就老实了。
1: 哎，行，叫咱们办，去把他们给我诓来。
0: 这哥四个让李元霸藏起来，然后出去就把大管家李福这哥12个全都诓进花园了。刚进花园，这李卓反手啪把花园门一关，上下插骨插上了。傻小子李元霸高声喊嚷：
1: 哎，小子们，给你们扔出去！
0: 这一下可把李福这12人吓坏了，想跑没法跑了。李元霸过来了，提了起李福的拐子往出就扔，吭哧扑通给扔到花园外头去了，挨着个的全都扔出去了。李卓把这花园门开开了，李元霸又打外边出来了。
1: 哎，小子们，你们还折腾不折腾了？折腾还扔你们？
0: 哎呦，四少爷，您饶命吧，您饶命吧！
1: 哎，饶了蝎子妈，饶不了你们，我挨着个的给你们扔到府门外头去。
0: 李卓赶紧过来拦住了，四少爷，您千万别扔了，就问问他们怕我们不怕。
1: 哎，小子们，你们怕他们4个人不怕？
0: 这12人跪地磕头，四少爷，我们怕，我们怕，我们怕了。
1: 哎，怕，你们就滚蛋吧。
0: 12个家人抱头鼠窜而去。从打这天开始，伺候李元霸这4个人威风大涨。李福这12个人什么时候看见这哥4个老远的，满面带笑过去请安就问好，隔上那么几天还得掏出腰包来打点酒买点肉啊，请请这哥几个。12个人敢怒不敢言呐、今天晋阳宫盖好了，皇上来了，封官赐爵，建成元吉2个人虽然没当上官，可以跟着唐王见习了，那么就可以办公室了，办公室就能升官了，那总比平民老百姓强吧。而且侯爷升为唐王了，这李福跟这11个人一挺胸一扬脖，横了，奴随主贵。有打内宅那儿每人领出10两银子，刚一出来就看见李卓哥4个来了。李福说：瞧着啊，咱们今天得报复报复。
1: 站着！
0: 李卓这哥4个都站住了。这哥4个怎么想啊？没别的，给我们请安作揖问好，要不然掏钱请客。没想到啊，这李福一瞪眼，我说今天得跟你们说的说的。

0: 镯子没看怎么着，李福，你找不自在啊？你要干什么？
1: 这十二个人同时往前一迈步，裸胳膊挽袖子。我说，
0: 你们四个小子要今天跪地磕头，
1: 你们要反呐
0: 啊！让四少爷揍你们，
1: 给你们扔到府门外头。
0: 慢着吧啊！
1: 没有你们天下了，告诉你们，现在皇上老爷子传下旨意，侯爷升为唐王，
0: 大公子跟三公子随着唐王见习，将来也能升官。
1: 我们呐，这回阔了，主人升官，奴才发财，你们赶紧跪地下给我们磕头。把李卓这四个人气坏了，
0: 当官有什么了不得呀？啊，
1: 了不得！瞧见没有？夫人每人赏我们十两银子。告诉你们，先跪地磕头，如果不磕头，打你们个腿折胳膊断。当官手底就有病啊！你们磕完头之后进里头去，见着夫人跪地磕头，给夫人道喜。夫人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拿出这四十两银子交给我们请客，不然的话没完。
2: 嘿，李卓瞧了瞧这哥仨，看起来这是真的呀。
1: 我说李大总管，
0: 侯爷升为唐王，二公子呢？
1: 二公子你们管不着，左武侯之职，反正侯爷升了，当了唐王了，大公子有了官了，三公子有了官了，这回呀你们呐，低着头给我们磕头请安，快去拿银子。这四个人没有办法，只好迈步往里走，走到窦氏夫人屋中，跪地就磕头。窦氏夫人一看，这不是伺候傻儿子李元霸这四个家人吗？我说，你们给我磕头干什么呀？
2: 夫人，给您道喜呀。
1: 哦，给我道喜，那么我有什么喜事儿，你们说出来我听听。
2: 老夫人，侯爷修济娘宫有功，加封唐王，这不是一喜吗？
1: 啊，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喜事啊？
2: 二公子啊，加封左武侯，这又是一喜。
1: 这件事儿我也知道了，还有什么喜事？
2: 夫人，大公子三公子出去当差，也算有了功名了，这不也是喜事吗？
1: 哎呀，这我全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喜事啊？
2: 那
1: 这哥四个说不出来了。老夫人用手指着这哥四个，我说，人家前来道喜，是人家的主人高升了，有了官了，我应当有赏。可你们四个人这个主人呢，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都吃了没了脖了还吃呢啊！你们有什么喜事？这不是诚心跟我起哄吗？想跟我要十两银子，我能给你们吗？
0: 还不给我出去！
1: 嗯，其实呢，这位窦氏老夫人是跟隋炀帝杨广置气，丈夫升官了，儿子当官了，但是窦氏夫人心中最明白，这杨广时时刻刻都想杀李渊。这哥四个给碰上了，四个人赶紧就退出来了，
2: 快出内宅了。
1: 李卓站住了，我说，咱们可没伺候上好的主人呐、
0: 啊、伺候个傻子，嘿，埋怨咱们，有这傻小子是他们李家门中的德行，挨着咱们什么了？
1: 这哥四个垂头丧气出了内宅门，大管家李福带着十一个人在这等着呢。
0: 掏钱！
1: 我说，李大总管，我们可够倒霉的了，
0: 挨了一顿骂，老夫人不赏银子呀。
1: 少废话啊，你们腰中都把银子揣起来，要不然就藏到哪儿了，一会儿再来取啊。四十两银子掏出来，不然的话给你们打个腿折胳膊断。
0: 行了，老夫人真没赏我们，我们倒霉算倒到家了，饶了我们吧。
1: 不成，

0: 不成也得成，李大总管这么办，我们今天可没说瞎话，等我们见了四公子要些赏钱来，我们一定掏出赏钱来请你们这些人喝酒，快去。李卓这哥四个撒腿就来找这李元霸，李元霸急了，
1: 哎呀，我看你们哪儿去了，我酒都喝完了，我这肉也没老了，你们干嘛不给我找吃的？
0: 这个李卓看着四公子李元霸突然间眼珠一转，他计上心头，往回倒退了几步，这三个人也凑过来了。怎么着，哥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我说老夫人不给赏钱啊，这小子让咱们拿酒拿肉伺候他。老夫人不是抠门吗？你们瞧我的，他不掏出这40两银子，我要不让他们李家门家败人亡，嘿，我就不叫李卓。怎么着，让他们李家家败人亡？你有主意？我当然有主意。李元霸这小子混，咱们呢拿话激他，把他挤得到晋阳宫去，让他闹一个惊驾，嘿嘿，让他们姓李的吃不了兜着走，这可不怪咱们损呐。我说咱们可也姓李呀，废话，咱们是改的姓，这叫奴随主姓，惹了楼咱们跑了。好，咱们可就这么办了。行，瞧我的。这哥四个走到李元霸面前，傻小子，你嚷什么？
1: 哎，怎么今天管我叫傻小子？我不傻啊，我嚷什么？不管我了，没吃的没喝的，我能不嚷吗？
0: 你呀，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跑去吃，你还懂得什么？你瞧你的德行。李元霸一听这家人敢骂我，他没受过这个呀。
1: 哎，我这德行怎么了？
0: 你看看，你的父亲、你的大哥、你二哥、你三哥都当了官了，伺候他们的几个哥哥也光彩，不但高兴，而且得了老夫人赏钱，就你没官。你呀，我们伺候你这傻子啊，我们有什么意思？我们当仆人的也跟你丢脸呢，跟你泄气，哼！
1: 嗯，你们说半天我不明白，怎么他们全都有官了？
0: 告诉你，你爸爸呀，盖这晋阳宫有功，皇上封他为唐王。
1: 我爸爸是王爷了，我是小王爷。
0: 呸！你还小王爷呢？你二哥呀，皇上喜欢他，封为左武侯。你大哥跟你三哥跟着你爸爸唐王见习，有了功也当官儿。
1: 哎，谁封的？
0: 当今皇上，皇上传的圣旨，皇上封的。
1: 哦，叫那皇上老小子，皇上老头啊。
0: 嘿嘿，这哥四个一听，这傻小子多大的胆子呀，他竟敢管皇上叫皇上老小子、皇上老头。
1: 对，不错，就那皇上老头封的。好嘞，国儿啊，你告诉我那皇上老头他在哪儿呢？
0: 皇上老头啊，在晋阳宫呢。
1: 哦，他在晋阳宫，许不许找他讲个理儿？
0: 你找皇上讲理去？讲什么理呀？
1: 讲什么理？为什么一家老小都有官，就我没官？他也得给我官，我做了官，你们伺候我脸面才好看，就为这理儿。
0: 我说四少爷，如果说你要去了，这皇上老头要不给你官做呢，
1: 那他叫不讲理。皇上老头讲理便罢，他要不讲理，我就把这皇上老头脑袋叭我给揪下来。
0: 四公子，你敢去吗？
1: 干嘛不敢去？我说走就走，我找皇上老头讲理去。
0: 嘿，说完这话之后，这位李元霸站起身形往外就跑，一边跑他一边嚷啊，
1: 没权有官，我没官，找皇上老头这事完不了，不给官白找他。

0: 他刚出了侯府大门，正赶上姑老爷柴少柴思昌回来。柴少一看不对呀、啊，四弟呀、啊，你不在后院待着，你干什么去？
1: 哎呦姐，我把我气死了。
0: 谁把你气死了？
1: 我爸爸当了唐王了，二哥也当了侯了，而大哥三哥都有官，我没官。听说皇上老头在晋阳宫封的，我这找他讲理去，他讲理给官还则罢了，不讲理把皇上老头小的脑袋揪下来。
0: 柴少一听机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呐、啊，四弟呀、啊、你可气不得，你给我回去。
1: 姐夫你甭管了。
0: 说完之后他一扒拉柴少，差点把柴少扒了一跟头，嗖嗖嗖的撒腿就跑啊。他认识晋阳宫啊。柴少心说可坏了，这要是惊了驾，全家大小都得死啊。柴少是撒腿就追。
1: 四弟你回来，你回来，你不能去。哎姐夫我就得去，你追不上我。
0: 你回来，你要是不听姐夫我的话，我让轰隆隆劈你。
1: 姐夫我今天找皇上老头算账，我不怕轰隆隆了。
0: 好家伙，柴少心说玩完，这回啊他连轰隆隆全都不怕了。李元把撒腿如飞，嗖嗖嗖嗖嗖嗖嗖跑得那快呀、啊、跨过晋阳桥，再往北就是头道宫门了。把守宫门的羽林军一瞧，
2: 站住，干什么的？少往前进。
0: 这李元霸呀向来不知道害怕，什么叫少往前进，他根本不听这一套。
1: 问我呀干什么的？我找皇上老头讲理的，你们闪开吧。
0: 他一边跑一边嚷，这羽林军得过来拦他，擦一下过来拔个。李元把两只手啪这么一张，好家伙，这哥八个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一边四个全趴下了。李元把腾腾腾就跑进了宫门，这外边的羽林军就嚷啊，
2: 前面那个刘神有闯宫门的了，了不得了。
0: 就这样李元霸由打头道宫门闯进去，闯进二道宫门，又闯进了三道宫门，就到了金殿外头了。
1: 哎我说哪位是皇上老头啊？
0: 隋炀帝杨广还有满朝的文武官员不知道他是李元霸呀。李渊一听，李渊一瞧，可吓坏了。李渊赶紧离座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来者不是别人，是我的四子元霸，臣管教不严，有惊驾之罪，望圣上宽恕。哦，杨广一听，感情这个就是李渊的小儿子。刚才李渊说了，他这个小儿子是个傻子，痴傻呆年，小时候得病吃良药吃多了。杨广点了点头，唐王李渊啊，臣才，刚才你已然说过了，你这第四个儿子有点痴傻呆年，我要跟一个傻人一般见识，我怎么能算一个有道明君呢？朕不怪你之罪，平身坐下吧。啊，谢万岁。李渊心说，今天太阳又打西边出来呀，这个杨广竟然不降我的罪，今天是该找我们李家走运呢。磕完头之后站起身形落座，这李渊还哆嗦呢。李世民这时候才把心放下。李世民走到李元霸面前，轻轻地问：“四弟呀、啊，你干什么来了？”“
1: 嘿，二哥呀，我找这皇上老头讲理来了。他要不讲理呀、啊，我把狗的脑袋掰下来。”“
0: 四弟呀、啊，你跟皇上讲什么理呀、
1: 啊？”“啊，你还问我讲什么理？你们都当官了，我没官，那不成？我得当官。”“
0: 哦。”李世民一听，为了这件事儿，好，四弟啊，皇上可没埋怨父亲， 不然的话，降旨怪罪下来，咱们全家都担待不起。你看见没有？皇上是万圣之君，在上边坐着呢，你得赶紧跪下磕头。皇上问你什么，你说什么，跪下。
1: 哎，我不跪。
0: 杨广如何对待李元霸，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话到嘴边突然忘记说什么了，走进房间却一下子愣住，想不起原来要拿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而已，然后一笑而过。但其实这些偶尔短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脑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当遗忘不再是偶尔的插曲，原本不会忘记的信息，比如亲人的名字、熟悉的日常技能，甚至回家的路，都记不住时，那这可能不再是普通的遗忘，而是认知障碍悄悄来临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块记忆的橡皮擦。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存放着我们用来认识世界、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有负责记忆的，有负责语言能力的，有负责执行能力的，有负责辨别周边环境的。当大脑里的这些工具变得不好用时，可能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吗？认知障碍范围很广，根据严重程度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如果仅仅是记忆力下降，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如吃饭、穿衣、理财，基本能够独立完成。

成，这种情况就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当认知功能受损严重，不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需要他人照顾时，这就到了痴呆的阶段。像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病之后出现的血管性痴呆等。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认知障碍的其中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认知障碍都有哪些类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种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认知状态，主要表现为记忆、思维或判断能力的轻度下降，但是并未达到痴呆的程度，不影响日常生活。在这类人群中，每年约有10%至20%患者会进展为痴呆，而正常老年人每年有1%至2%会发展为痴呆。所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风险信号，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重要。二、不同类型的痴呆。大家熟悉的痴呆大部分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大多以记忆问题为首发，表现为难以记住最近事件，或者重复提问、放错物品等，有的还会伴有轻度的找词困难和视空间问题。随着疾病的进展，记忆衰退加剧，可以扩展到远期记忆，认知问题全面化。比如有的人会有语言的障碍，词不达意，有的人会出现视空间功能受损，如穿衣困难、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等。还有的患者会伴发行为和精神异常的症状，如敏感、多疑、易发脾气。晚期可能出现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无法辨认亲人，语言能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三、血管性痴呆。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在病史中常有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事件，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病情发展呈阶梯式，患者可能因为一次中风，认知功能突然下降一个台阶，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甚至略有恢复。但当下一次脑血管事件发生时，功能会再次骤降，所以它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者脑血管病变的位置，比如反应慢、思维不清晰、解决问题能力差等，这些执行功能下降往往是首要信号。其次是情绪变化，如抑郁、情绪不稳和性格的改变。当我们怀疑出现认知功能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忘记重要的事，或者突然叫不出熟悉人的名字，不必过分担心，可以在平时生活中做一些改善记忆的练习，预防痴呆的发生。比如通过简单的计算题、数独游戏等锻炼大脑，或者通过习练十二段锦等养生功法，外调内养，心身兼修。像其中的叩齿、磨肾、鸣天鼓等动作，易学易练，同时具有补肾益脑的功效。如果频繁出现记忆问题，比如多次忘记重要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或者感觉语言表达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看见笔说不出这个物品叫笔，只能说出这是写字用的，或者以前很享受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如做饭，现在却难以完成，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可在家人陪同下去医院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干预。认知障碍不是简单的老糊涂，

0: 场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早期记忆的改变是大脑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窗口。通过科学的认识，积极的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延缓它的进展，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2: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2: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
1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水，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0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聚焦种质培育、精深加工、品牌建设、数字赋能全链条发力，让百年鹿乡特色产业焕发全新生机。
1: 县农民画馆扎实做好暑期研学接待准备工作，打造高品质研学阵地。
0: 县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马鞭草花海迎来盛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打卡。以下是详细内容。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梅花鹿之乡，我县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聚焦种质培育、精深加工、品牌建设、数字赋能全链条发力，持续补短板、严链条、提品质、塑品牌，推动传统梅花鹿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让百年鹿乡特色产业焕发全新生机，成为县与乡村振兴、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柱。近年来，我县打破传统养殖、初级加工的产业局限，深化官产学研深度融合，搭建科技创新赋能平台，筑牢产业发展科技根基。我县深度联动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吉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体系，持续推进梅花鹿养殖新技术、产品新工艺研发与落地转化，依托智慧鹿业综合服务平台，实现梅花鹿保种繁育、精准饲喂、智能监测、疫病防控、溯源管理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以科技赋能标准化养殖，大幅提升梅花鹿养殖成活率与原料品质，夯实产业源头优势。在产业链升级方面，我县精准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全力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转变。今年以来，我县深化龙头企业战略合作，依托华润东阿阿胶股权整合资源，推动皇家围场1619鹿茸深加工项目顺利落地投产，同时持续盘活马鸡鹿茸传统制作技艺非遗资源，坚守细毛红地茸形饱满的优质品质标准，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加工技术深度融合，开发鹿茸饮片、滋补衍生品、文创产品等多元化产品矩阵，丰富产业业态，拓宽市场空间。为持续放大产业品牌效应，我县全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特色品牌矩阵，健全质量标准与溯源保障体系，严格落实吉林省梅花鹿标准体系建设规范，完善覆盖养殖、加工、流通、售后的全链条标准体系，升级一鹿一马溯源系统，实现产品全程可查、可溯、可监管，积极引导经营主体申报老字号、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深耕东风县梅花鹿茸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优势，依托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积极参与国内外特色农产品展会，持续提升东风梅花鹿产业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精准的政策扶持与金融赋能。我县持续优化产业发展营商环境，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重点支持鹿产业技术研发、品牌推广、市场拓展，依托集鹿贷专属金融产品，构建养殖有保险、加工有担保、销售有对接的产业生态体系，有效破解鹿产业经营融资难题，带动梅花鹿存栏量稳步增长，为产业规模化扩张注入强劲动力。小小梅花鹿撑起大产业，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梅花鹿产业创新发展主线，持续深化科技赋能、链条延伸、品牌提质、生态培优，不断激活特色产业内生动力，推动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全力打造全国梅花鹿产业创新发展标杆， 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县域经济腾飞与乡村全面振兴。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研学高峰，县农民画馆通过动态更新展陈、甄选精品画作、创新互动体验等多项举措，全力做好各项接待准备工作，让广大学子品读关东乡土文化，感受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走进东丰县农民画馆，工作人员正忙着对展厅进行新一轮的布置。为提升观展体验，画馆工作人员精心选出一批主题鲜明、画风质朴、饱含关东地域特色的优秀农民画作品，持续丰富展陈层次，拓宽观赏维度，以全新的展陈面貌迎接游客到来。同时，画馆依托东丰农民画百年发展脉络，科学规划展区布局，设立了历史篇、发展篇、崛起篇等六大特色主题展区，系统梳理了农民画从萌芽、成长到蓬勃崛起的完整蜕变历程，让参观者在移步换景间全方位立体化地感受东丰农民画的鲜活魅力。为了助力研学学子读懂非遗文化，画馆解说员深度挖掘画作创作背景、民俗渊源，并将这些鲜活的故事融入解说词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学子们深度解读农民画的艺术价值与乡土底蕴，让静态的画作开口说话。此外，画馆还精心打造关东风情小草屋绘画体验场景，在这里学生们可以参与农民画创作，沉浸式体验农民画艺术精髓，有效提升研学实践效果。下一步，县农民画馆将继续立足研学美育需求，创新研学体验模式，丰富特色体验项目，持续打造高品质研学阵地。
0: 眼下，县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马鞭草花海迎来盛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打卡。马鞭草花海位于县养鹿关山园门前，是我县重点。

0: 打造的旅游景观之一。花海总种植面积达4万平方米，共栽植花卉100余万株，花期可一直持续至9月末。目前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花田里成片的马鞭草随风摇曳，紫色花穗层层铺展，与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如诗如画的田园美景。微风拂过，花浪起伏，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花香，不少游客漫步花海栈道拍照留念，记录美好瞬间。
1: 每年夏天都会和家人一起去南山游玩，今年发现了这里边种了很多的马鞭草，就是拍照拍照打卡什么的特别出片。这个东风建设的越来越好，作为一个东风人我很骄傲。
0: 近年来，我县不断丰富景观业态，持续提升旅游体验，通过打造特色花海景观，进一步丰富游客游览内容，让广大游客在赏花观景的同时尽享生态之美，感受东风的独特魅力。
2: 近期降雨频繁，田间土壤湿度持续偏高，玉米、水稻、果树大棚均面临自涝、倒伏、病害多发风险。为保障农作物正常生长，减少多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广大种植户需做好以下田间管护防范工作。一、水稻地块及时清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持续降雨易造成稻田积水、根系缺氧，诱发稻瘟病等病害，农户要第一时间疏通田间沟渠，快速排净田间积水，减少积水浸泡稻根，同时加强田间巡查，雨后及时查看秧苗生长状态，提前备好防治药剂，做到病害早发现早处置。二、玉米大田疏通排涝沟渠，筑牢防倒伏防线。玉米地块全面清理地头沟、行间排水沟，清除杂草淤泥，避免低洼地块积水沤根，对长势偏高、根系不稳的玉米及时培土护根，降低大风降雨倒伏概率。高湿环境易诱发叶斑类病虫害，可适时开展一喷多防，提升植株抗病能力。三、果蔬种植大棚加固棚体设施，通风降湿防病。降雨来临前全面检修棚架、棚膜，加固棚体薄弱部位，疏通大棚内外排水沟，严防雨水倒灌棚内。降雨间隙及时开启棚膜通风散湿，降低棚内湿度，减少病害发生。要及时清理植株病残枝叶，成熟瓜果尽快采收，避免高湿环境造成烂果落果。
0: 矢志科研报家国，深耕重工助重器。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港务老党员，深耕科研报国为民的赤诚担当。钟觉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女性工程院院士。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荣获七一勋章。从教科研70余载，钟觉是中坚守科技报国初心，紧盯国家重大装备制造短板，攻坚克难。面对国外技术垄断、技术封锁的难题，他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成功破解多项工业设备核心技术难题，打破国外技术壁垒。他潜心深耕极端制造、高端装备研究领域，创新科研理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有力推动我国重工制造、航天构建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深耕科研的同时，他潜心育人，薪火相传，深耕教育一线，为国家高端制造领域培育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年近90，疾病缠身，只能靠轮椅出行，钟觉至今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坚持带领团队开展世界前沿技术的攻关。钟觉的事迹告诉我们，广大党员要胸怀家国，担当实干，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以终身坚守践行初心使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琴笑念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盘蛇岭前一场大战，长帽会斗一个无名的小英雄。那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本领啊？闹了半天，这小伙子姓田，叫田再彪，在后套名营列，他是了不起的人物，曾经帮助燕王扫北，立下血汗战功，身为二路大元帅之职。田再彪是山西太原府的人，离着太原府36里地有个田家寨，他们一共是弟兄三人，他大哥叫田再义，二哥叫田再仁，他是老三，小名叫田三儿。要说起这个人练武的经过，不是那么容易的。田再彪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有他们弟兄三人，家里面也是家趁人直，骡马成群，按个新词儿说，那也是属一方有名的地主，使奴换辈，有不少佃户。他两个哥哥呢，帮着父亲就管理田园，一年忙的是春种秋收，光噼里啪啦打算盘，合计能收入多少钱。这田再彪跟他哥哥不一样，他从小就苦爱武术，使枪弄棒，打拳踢腿，没事老那么蹦的。有时候这个乡村来了练武术的，变戏法的，耍狗熊的，田再彪是非看不可，看完了回到家里头模仿那些动作，是连窜带跳。他这俩哥哥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经常就跟父亲说，爹，这老三也不学正道，你说练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你好好叫他念点书，把那珠算好好学学，早早晚晚管理咱们家的财产，这才能致富呢。像他这么老蹦的，老花钱，放荡惯了，早晚不就成废人了。但是他父亲对老儿子格外的疼爱，有时候就劝，算了，他还小，他爱蹦就叫他蹦去吧，咱们家有的是钱，也不在乎这点。这老大老二就不好说什么了。等到后来田再彪到了13、14岁的时候，练得更凶了，有时候把教师就请到家去了，什么神长李、花枪王，管吃管喝跟人家学能耐。

这些老师当中也有真能耐的，也有骗人的。反正教一阵儿，糊了俩钱就走了。尽管如此，田代彪这能耐是日有所增啊，架不住他真用功啊，日夜的加紧练。到了15岁那一年，父母双双耳亡，老两口子先后都死了，他们家就由大哥二哥两个人当家了。这回田代彪可受气了，花钱也受限制，行动也受拘束。俩哥哥就命令他非学种地不可，说庄稼人就是指着地吃饭，你练这玩意儿不行，随便花钱不可以，不能把父母用心血攒下的钱叫你给白费了。但是田代彪这个孩子呢，从小就有主心骨，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到时候我把老师请来，该多少钱你给个多少钱。就因为这样，哥三个就产生了不睦。要说一个母亲生的，再管怎么不睦，必定是亲弟兄。但是后来他大哥二哥娶了妻了，有了媳妇了，这就使弟兄的感情更疏远了。没事俩嫂子给吹风啊，你看这老三这么长，老三那么短，要老这样可不行，给他俩哥哥施加压力。后来俩哥哥架不住枕头风，牙关一咬就决定分家，把当族的族长老前辈请来十几位，把地照房产现钱往这一放，求这些人给分家，按着3-1-31把田代彪给分出来了。哎，田代彪还挺高兴，一想这回我可自由了啊，我也有当家这一天，这些钱不都归我支配吗？其实啊，他叫人赚了，他不知道，分了他40亩地、一所房子、10头牛、2匹马、一挂车，现钱320两。他哥哥比他赚的多得多，他年轻的不知道啊。这回独门独户，独立生活，觉着无拘无束，可美了。把那有名的教师就请来10来个，一天桌上桌下肉山酒海，跟这些人谈论枪棒。他最喜欢的就是大枪，有个花枪里跟他说的明白，说这个枪这个东西是百兵刃之中的贼。为什么叫贼呢？那就是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你看这玩意儿最普遍，但是也最难学，要把枪削好了，一般的人不是对手。你看看上古上有几个使大枪出名的，赵云、吕布，他虽然使的是方天画戟，但是跟枪招是一样。白马银枪高斯季、老杨家、老胡家、老岳家，都是以大枪出名，你就在这上好好悟吧。所以田代彪就着了迷了，四外找枪谱，四外请老师，在这枪上就下了狠功夫了。他可不知道，在15、16岁的时候，钱没白花，他这个能耐已经就出众了。但是他架不住这么花呀。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穷文富武，什么意思呢？你看要念书，这玩意儿花不太多的钱，买管笔多钱，买个砚台，买点墨，买点纸，就是贵也贵不到哪儿去。但是练武练不起，打把单刀多钱，制造一条花枪得多钱，请老师得多钱。所以他这么一折腾，就这点财产不到一年就折腾光了，把房子也卖出去了，地也卖出去了，后来落得连饭都吃不上了。田代彪这才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这玩意儿可厉害。后来厚着脸皮上俩哥哥那儿求帮，打算借俩钱，没想到俩嫂子光把门一关，吃了

个闭门羹，连一个铜板都没借出来。田代彪臊的脸腾就红了，心说话可了不得，人情势利古犹今呢、啊、我们是一奶同胞，就这么冷酷无情，看来一个人得长志气。我呀，将来要不过好了，我不回家乡来。他赌着气，把破烂划了划了都卖了，同共才卖了10两银子，从中拿出2两买了点纸马香客。临走的时候到父母的坟前哭了一场，心里默默嘱告爹娘啊，在天之灵，不学好了我不回来，将来有阔气那一天，我回来一定祭坟。哭完了他走了，说十几岁个孩子兜里又没多少钱，上哪儿去？田代彪在外头漂流了几天，这一天就到了太原府。他一看真是个好地方，红蓝绿女拥挤不动，车马行人屡屡行行，店面也兴隆，看来这个钱有的是。

可想好了，最好能仿个名师，哪怕我给人家端尿盆刷马桶，人家交给我能耐就行。没有师傅，我这么瞎撞怎么行呢？再者一说，我把钱都花到武术上了，也可以说都花到这条枪上了。我要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岂不前功尽弃呀？到了现在他还想学能耐呢，就扫听吧，哪块有高人，谁练枪练得好。最后终于遇上一个好心人，这人给他指点说，离着太原府不远有个周家寨，周家寨有位著名的英雄叫神枪大侠周坤，如果他要能把你收下，你呀福分不浅呐。听说老头岁数不小了，人家不收徒弟，你去试试看吧。田在彪记在心里头，这就赶奔周家寨，摸了摸兜里的钱呢，还剩一两多。到了点心铺，买了四样点心，拎着赶奔周坤的家。感情周坤他们家也不怎么出色，平常的一个院套，黑门楼。田在彪到这梆梆梆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年轻的小孩把门给开开了，看了看田在彪，找谁呀你？请问周老侠客是住在这儿吗？他的官印叫周坤。把门这小伙看看他，你跟老侠客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是初次来，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麻烦您给送个信儿，这我给烧的点心忘了一地。这把门这小伙一笑，我这礼物你拿回去啊，我们老爷子根本就不会武术，那都是谣传，他根本就不收徒弟，你请回请回吧，待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咣当，门关上了。哎呀，田在彪好像冷水浇头一般，心说这是假的是真的？那个介绍我的人说的可真是铁证如山呐、啊，而况且我过去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难道说人家真不收徒弟？这希望可全破灭了。田在彪拎着点心就在人家门口转，一直转到天黑，连口饭都没吃，就坐在台阶上了，心说我进不去门，横你有出来的时候，出来我跪下就叫老师，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在这坐了一夜，到第二天门开了，出来一个人拿着笤帚扫外。

就接管接管，在这儿坐着。他一看这个人有个40多岁，二次跟人家哀求，我这位大哥您辛苦辛苦，老侠可在家呢，我是来求见他的，昨天我就在这等着，等了一夜了，您发发善心，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你想干什么？我打算拜师。笑，我们老员外根本不会武术，向来不收徒弟，你这听谁说的？你上了当了，在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吧。人家没理他，扫完门口咣当又把门关上了。田代表就看出来这里边有文章，人家确实是不爱收徒弟。我呀，为了表示这颗诚心，我破耙子还吊上了，就不走了。他又在这过了一夜，到了第三天头上没吃东西，受得了，索性他就往门前一跪，把这几包点心往台阶上一摆，他不走了。惹的那些过路的行人都围着看，我说这怎么回事？谁知道这也不是庙，跑这上什么供呢？可说呢，一个个指手画脚，围着不少人。到了下午，天还不作美，烟云密布，嘎啦一个雷，哗，雨下开，把田代彪浇的跟水鸡一样。就是这样，他也没起来，心说心诚则灵，我看看你能不能收我，要不就我就跪个钉糟木烂。当雨过天晴，又到了第二天了，田代彪肚内无食，叫雨这么一击，就病倒在门前，躺那块是不省人事。后来有人就给里边周坤周老英雄送了信儿。其实周坤呢听着报告，说有个小伙拎着点心要拜他为师。像这种事情一年周坤不定遇上多少回。为什么他不收徒弟呢？没有称心如意的，有很多人花了不少钱，老英雄也费了不少心血，结果一事无成。打那么以后他就立志不收徒弟，但是一听这个小伙两三天没走，又听说下雨的时候他一直在那他跪着，而且病倒在门前，周老侠是深受感动啊！哎呀，要这么说这个孩子心是真诚啊。周坤赶紧带着人来到门前，一看一个小伙躺在泥泞的水里头，心里头怪疼的慌，命人把田代彪抬到屋去，把湿衣服给他扒掉，用宣腾腾的被子给他盖上，又给他吃了点药。后来田代彪这才明白过来，用手指指自己的嘴，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周老侠命厨房给他做了点挂面，里头卧了几个鸡蛋，滴着点香油，嘿，这个香啊！田代彪到现在也顾不了一切了，一口气吃了4碗，后来吃的是满头大汗，容光焕发，他也没别的病，就是饿的，这才下地给周老侠磕头。老侠拉住他的手仔细看看，哎呀，一瞅这孩子长得太好看，五官端正，讨人喜欢，问他从哪儿来的。田代彪哭着把经过讲了一遍，他不会说瞎话，竟是大实话，怎么分的家，怎么来拜老师，怎么的经过。等说完了，周老侠更受感动，孩子，你想要拜我为师，你能下得了那个苦心吗？下得了，你能喝得出去，活得出去？好吧，世上不管什么事儿，要活不出自己去，要心疼自己，那是半途而废啊。咱们试试看啊，现在你先不算我徒弟，如果你学好了咱们另讲，学不好我打发你回家。好吧，打这么以后田代彪住到这儿，赶这一练能耐，神枪大侠周坤就吃了一惊，哎呀，

好，好孩子，这要学起来你就省劲了，你这基础砸得好。日久天长，周坤这一品，心里高兴了，一看这田代彪啊有出息。咱比如说，老头口渴了，刚一瞅这壶，田代彪把水沏来了。周坤有时候一打哈欠要睡觉，田代彪事先把被褥给捂好了。老头出去，他必定搀扶，而且出于至诚，不是故意做作。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周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代彪为顶门大弟子。以前收那些那都不算，等正式师徒的关系建立了，这师徒爷俩是二五更的功夫吊在一块儿，教的真教，学的真教。周坤把毕生的心血、大江的门路全都不保留的交给他，交给他一套花枪，一共8864路，既大枪里的精华，既有霸王的一字摔枪式，也有罗家枪、江家枪、高家枪，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了。要不怎么说田德彪能耐那么大呢？除了教给枪之外，又教给他兵书、战策、攻杀战手这些兵书。打这么以后，田代彪不但知识丰富了，武艺也长了能耐了。可是美景不长，后来老恩师一病而亡，没把田代彪哭死，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走哪哪方人。好容易遇上个师傅，正在学功夫的时候，老师舍我而去呀。那我的后半生可怎么办呢？他给老师的丧事处理完了，老师不在，还在人家待着什么劲儿？后来离开周家寨，又在江湖上流浪。有一次，他路过一座山，这座山叫盘蛇岭。这座大山这个大呀，山上有一位寨主，花花太岁，名叫李斌。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手下聚众有1000多人。看田代彪骑了匹马，穿的不错，这李斌就起了歹心了，领着喽啰兵在半路劫道，让田代彪一枪刺死于马下。喽啰兵呼啦超全跪下了，全拥护他当寨主。田代彪一想，反正我也没有饭门，你说我能上哪儿去？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得了，先在这儿忍几天吧，慢慢再说。田代彪同意了，这才当了盘蛇岭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但是他当寨主跟花花太岁李斌截然不同。田代彪告诉你，咱们这座山要公买公卖，贫寒之人路过咱这座山，没有饭咱管饭，没有钱咱给穿资路费。凡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之徒，要路过咱这座山，咱是绝不留情。经过田代彪在盘蛇岭2年的整顿，面貌一新，喽啰兵都成了义兵了，附近的老百姓都挺拥护，到时候主动送粮送米支持这位公道大王。后来元顺帝在这路过逃跑，许给田代彪许多好处，说你要能保元朝，封你将军之职。哎呀，田代彪合计了合计，心说我能保元人吗？不能，但是不保元人势力没人家大。当时他考虑之后就假意应允，说我看看，元顺帝过去了，

0: 打这么以后，每逢年节都给他送柴米金银，供给他军用的一切，其目的就是想拉拢他。田代彪看得挺真，心说我先试试，如果明营都是英雄，而且做的比元人强得多，那我就保大明；如果大明还不如元人，那索性我就保元顺帝。他是脚踩两只船呐、啊。这一次元顺帝请他主接明兵，凡是明朝来的元兵全给挡住。田代彪也受命了，你别看表面上他答应了，心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这是我投降的机会，如果明营都是英雄好汉能收留我，我把盘蛇岭就献出来，如果不能收留我，干脆我就保了大元家。他抱着这种心在两军阵前大战长茂。
1: 等身生手了，田代彪才发现长茂果然是人中之杰，掌中这条禹王神槊上下翻飞，力猛硕沉，招数精奇，不由得暗自叫好。简短接说，两人大战的120回合没分出输赢来，把朱元璋、胡德海众人也急坏了，他们恐怕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替长茂吓了一把汗。长茂心里头也着了急了，玩意儿，看意思凭真能耐万难取胜，好厉害的小白脸子。猛然他一低头，发现了龟背五爪金龙爪，嗯，我怎么把这家伙忘了，干脆我用抓把他抓住就得了。想的是长茂拨马便跑，田代彪认为他败了，在后头紧追不舍，结果中了长茂的计了。再看雌雄眼，把大槊交于左手，伸出正手花楞，拽出神爪要捉拿田代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宣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知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幽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张景龙死中得活，被不知名的妇女把他给救了。他刚苏醒过来，这妇女正好把九寨主刘忠志给赶跑了，这才相遇。老头笑呵呵来到竹榻前边打量张景龙：“年轻人，你发什么愣？”
1: 哦，
0: 张景龙啊，朦朦胧胧的，这头脑还不太清醒。老头这一说，就好像击了他一掌，顿时猛醒。啊，张景龙明白了，肯定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哪敢耽搁呀？赶紧撩背下地，准备给老头磕头，谢谢人家的救命之恩。但是一下地一看，滋溜又回去，赶紧把被子又盖上了。那位说什么原因？没穿裤子，他都忘了，也不是忘了，神志不清，他不知道这事儿。臊的是满脸通红啊！老头也显得十分尴尬。丫头，赶紧把我那裤子拿几条来，让他穿上。
2: 哎，
0: 你说姑娘那脸呢，赶上关公的，虽然没看清楚，但是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姑娘一阵风进了屋了，一会儿拿出几条裤子来，交给他爹，转身进了屋了。不愿意再见这个男人。老头拿着裤子给了张景龙：“年轻人，挑一条先穿上吧。”哎呀，多谢多谢。张景龙也不好意思，把内裤穿上，外边的裤子也穿好。古人的裤子大点小点都没事，都是大裤裆肥裤腿，一扎带子干净利索。景龙再次下地给老头磕头：“老人家，是不是您把我给救了？”“
3: 对呀，一点不错呀，现在你捡了一条命啊，我们妇女把你摆弄活了，
0: 老人家请上，受我一拜，救命之恩，恩同再造，真好比我的重生父母，我的爹娘一样。”嘣嘣嘣嘣嘣，一个劲儿磕响头。老头于心不忍，用手相搀：“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说这些都没用，咱捞干的啊。你叫张景龙啊？”“
1: 哎，您怎么知道？”“
0: 嗨，你昏迷不醒的时候，我给你治伤，发现你身上带着龙鞭信票，我看了几眼，这才明白你的身份。不然的话，我能救你吗？你是狮子人手下的半差官，对不对？一点都不错，快把衣服穿好吧。啊，院里不是谈话之处，咱们到屋里头吧。丫头，准备饭呐！啊，弄点面条，握几个鸡蛋，搁点山鸡肉就可以了啊。”“
2: 哎。”
0: 姑娘在屋里头答应准备饭菜。老头陪着张景龙进了屋，张景龙一看自己的东西一样不少，都在桌上放着呢。老头说：“你的东西赶紧带好。”“张景龙啊，你是不是进了玉泉山凤凰岭的？”“
1: 是。”“
0: 你胆子可不小啊，
1: 你就一个人敢进玉泉山？那是个大贼窝子，那是虎狼窝呀，那是魔鬼城啊。”“
0: 嗯，哎呀，难得难得呀，你真是两世为人啊，你浑身上下都是胆。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进玉泉山？”“
1: 老人家，恕我直言，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咱怎么称呼啊？能否您把名姓赏下来，让我心里清楚清楚？您再跟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要救我。”“
3: 行，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呀。既然你问，就是对老夫有怀疑。我告诉你，我江湖人称神旦子，我姓李，叫李冲啊。
0: 哦，神旦子李冲，老人家恕我直言，说吧。
3: 江湖上有位赫赫有名的大侠叫神旦子李武，我跟您有什么关系没有？
0: 哎，你算问到地方了。神旦子李武并非旁人，
3: 嘿，那是我爹，我是他儿子。
0: 哎呀呀呀呀呀！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我爹是山东的，叫张瑞呀。
3: 张瑞是你爹？
0: 一点不假。哎呀，老头说这可真是一家人了。刚才我这一报名，你打了个愣神儿，莫非有什么怀疑吗？
3: 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儿。
0: 我觉着李大侠过世不久。李大侠的年岁也不十分太老，我说您是他儿子，这怎么像哥俩似的？
3: 嗨，年轻人呐、人的环境遭遇不一样啊，我家谈了事儿，估计我能住在这儿吗？
0: 你仔细看看我有多大年纪。你张嘴老人家，闭嘴老人家，我至于老成那种程度吗？
3: 张景龙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哦，闹了半天这李冲少白头，连那胡子茬都白了，打冷眼一看就是个老叟，你等仔细一看就是个壮年人，起码眼角的鱼尾纹没有，脸上的皱褶没有，光看头发胡子是老，您仔细辨认辨认，不老。
0: 哦，看来刚才是个误会。
3: 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神旦的李冲干嘛跑到玉泉山根底下来安家落户，而且给这起个名叫独一冲，远离人间的烟火。图什么？这可有个原因。咱要说彭公案，咱就能详细介绍，因为咱这书叫清官册，又叫施公案，跟那彭公案呢是两回事儿。但是这里边都有神探子李五爷的事儿。就说李五这一生啊，有俩儿子，大儿子叫李忠，二儿子叫李冲，这李冲就是救张景龙这个人，俩儿子，而且呢，在镖局的多年是著名的镖师，跟金镖侠圣婴、跟黄三太那熟的没法再熟了，帮圣婴多少年的忙，也帮过黄三太的忙，本来家趁人直啊，他的原籍住到武昌府，离府20里地有个叫李家庄的，家里深宅大院，骡马成群，使奴换辈，那日子比小康还要强得多。那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有原因，因为神旦的李武身体不好，把这身功夫传授给俩儿子，特别是三角插不弹弓传授给他们，李五爷一病不起，就病死在家乡。他死了，不说是英年早逝也差不多。俩儿子后来长大成人了，长子李忠对这个满清啊有看法，他觉着我是汉人，为什么要听满达子的呢？对满人入关，对这一切一切他都看不惯，老想着改朝换代。偏赶这个时候吴三桂在云南造反，
0: 三番政变，吴三桂声势浩大呀，到处笼络人心，到处发信件，笼络天下有识之士，全都归顺他，共举大事，推倒满清，由他取而代之。这李忠就动了心了。李忠一想，机会来了，我就恨这满达子。不管吴三桂的人品如何，他是反清复明的英雄啊，因此把家财舍弃，投靠到吴三桂麾下。其实到死他也没见过吴三桂，是吴三桂手下的部属，有一个自称为叫从王的人，他保了从王，打的旗号是吴三桂的旗号。后来不久在两军阵前他受了伤了，这一受伤被清军抓了俘虏了，倒霉不？到那块把家乡住处姓字名谁全说了，那还了得，你投降了叛军，你要造反，十大不赦之罪。李忠就为此事被枭首示众，丢了脑袋。在那个年月，那玩意可厉害呀、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啊。他家里还有人呢，老李家还有后代，还有亲戚朋友呢，就这么派兵围困李家庄。当时这李冲也挺大了，李冲闻到风了，埋怨哥哥，你怎么这么办事情、满人的天下你想推翻能吗？吴三桂能成功吗？但是劝不了哥哥，哥哥是继承人，哥哥是一家之主，到了现在后悔了，李冲不敢在家乡待着了，就这么的带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连夜逃走，就遁入深山了。是这么的离开武昌府李家庄的。按新词来说，政治问题害怕呀，心说多等这满清逮着我揪起旧账来，虽然不怨我，我少说也得充军发配，我不得死在边疆吗？为了避灾难才来到玉泉山下，哪儿没人躲到哪儿。以后呢跟山里一个姓王的女人成了亲了，就在这安家立了户了。转过年来生个女孩，就是方才咱说这姑娘，给这姑娘起个名叫月珍，珍宝的珍，两口子非常喜欢。哪知道王氏得了产后风，孩子不大就一命呜呼，你说可怜不可怜？李冲李大侠又当爹又当娘，把孩子抚养成人呢，父女二人是相依为命，就在这块一待就这么多年。姑娘今年19岁，他屈指算算，一直在这深山老林里头待了30来年。说来的时候是年轻人，到现在可不呗，变成半的老头了，愁的头发胡子都白了，天天思想上有压力呀、好在吴三桂被打平了，满人的江山也稳固了。除了过去公开背叛的，处以极刑之外，愚者的也不深究了，也没人举报，一直这些年他过得挺平稳。尽管如此，他跟官府没有沟通，身上背着黑锅呢，始终这个问题没做交代啊。他属于黑人，恐怕满清还揪起旧账来，不敢离开深山。那么靠着什么活着呢？就靠着打猎为生。因此打猎走的竟是山沟，竟是深山老林，爬悬崖走峭壁，练就了一身绝顶的功夫， 何况他还是练武术的家庭，本身就会两下子。没事消磨时光，就教着女儿练武，十八般兵器都教给他了，最主要的把祖传的神担子交给女儿。女儿练神担子不敢说百发百中，也差不多少，都是爹把着手教的。说现在呢，靠着打猎吃喝可也不愁，毕竟思想上有压力，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情抖了清，什么时候官府点了头了，不究既往，我光明正大的做个人，走出深山老林。李冲也在想，我这一辈子就算交代了，我活着就是活着，死了就死，我姑娘怎么办，我得有个交代。偏偏老头为这事发愁，今天见着张景龙了，这是个意外啊。老头也没隐瞒，把这事情一铺一解，一五一十跟张景龙全说了。张景龙是恍然大悟，老人家，我看这个事儿这么办啊，您是我的恩人，咱们过去上一辈的人还都不错，您老这么待下去不是办法，应当跟官府沟通，把这事儿讲清楚。我就怕讲不清楚，我不认识官府的人。张景龙说这么办，我保的大人叫施世伦，施的人，你知道他的出身吗？他父亲就是靖海侯施琅啊。施琅原来跟郑成功在一起，也是反对大清，后来施琅立了功了，收服了台湾，现在被满清封为靖海侯，一品当朝，红的发紫，康熙皇帝对他十分器重，因此封他儿子现在做了苏州知府，人家跟得很硬啊。我老人家这么办行不行？咱冒个险，见见师的人，您把往事跟他讲讲，这事跟你又没有关系，你又没有背叛大清朝，是你哥的事儿，你又不能当家做主。再说时过境迁，多少年都过去了，要识的人给你做主，说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把这事儿摆平了，你光明正大的当个好人，在闹事安家立户，不为你，为你女儿着想，那活下半辈不也不错吗？有这一说不要紧，李冲李大家不住的点头。孩子，我可不是倚老卖老，我也不敢讹上你，说什么我是你的恩人，这些都谈不到。因为天下人管天下事，咱们绿林人就是抱打不平，拔刀相助。我救你没有任何贪图，既然你提到这儿，施大人是个清官，我真得求你帮忙了，我就依靠你了，这事就委托你了。无论如何啊，你跟石大人把这事讲明，哪怕我就是打官司蹲大牢都行，只要我女儿月真平安无事，找个好人家，我死也瞑目了。神蛋的李冲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张景龙颇受感动，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老人家，这你放心，施大人非常英明啊，他肯定给帮忙，何况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事包在我身上吧。我负责到底，一定给您一个很好的交代，多谢多谢。丫头拿酒来。老头高兴了，姑娘含羞带愧端着盘到了外边，把酒壶筷子盘碗都放下。张景龙坐到老头的对面，两个人开始吃饭。一开始姑娘躲出多远去，不敢见面，后来老头逼着叫姑娘到了前面，公开的见了张景龙。因为这姑娘觉着
3: 不好意思。
0: 李冲就说，咱都是练武之人，不拘小节，来来来，同共仨人，你何必回避呢？坐下坐下，将来咱们还得仰仗着景龙。张景龙既然说了话了，就得算数啊。在这边吃边谈，老头就问起来了，
4: 哎，你还没跟我说呢，

0: 这个贼窝的全是贼，完全有可能我宝落到玉泉山，我上山来摸底来了，估计我能来吗？因为不变方向，地理不熟，叫人家发现了，这才发生以上的事情。哦，原来如此，看来咱爷们是个缘分。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还得进玉泉山呢，我能就此罢休吗？我一定把尸体摸出来，究竟国宝落到这儿没落到这儿，这个来龙去脉我得查清，查完之后我回去好有所交代。孩子，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啊，你刚受伤好了能行吗？我看这样吧，你在我家养伤，我替你走一趟。怎么说我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因为采药的关系，我经常爬上绝壁，我到玉泉山里边溜达溜达，虽然有的地方我叫不上名来，比你要强的多得多，我去替你摸底。老人家我领情了，这可不行，这可不行，这事儿还得我自己去，我的事儿得我办。那我也不放心呢，您不放心，我领的这份薪俸就得替人家干活啊。我看这样吧，景龙啊，你要不嫌弃给我个立功的机会，咱爷俩一块儿去，你唱主角，我跑龙套，我给你识别方向，有了马高凳短，我助你一臂之力。万一国宝落到玉泉山，将来破了山寨，国宝还朝了，我是不是也蒋功补过了？师大人替我说好话，他也有个理由啊，你说是不是？哎，对呀。张景龙一听非常高兴，老人家您说的对极了，那咱一言为定，就这么办。姑娘一听急了，呀，别，那是龙潭虎穴，你们二位去，万一又有个马高凳短，我可怎么办？
1: 丫头放心，没事儿。
0: 没事儿也不行，我也跟着去。姑娘哭着闹着非要跟着去不可，老头也没办法了。三个人议定，这才二次赶奔玉泉山。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

0: 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3: 什么？健康证？
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3: 什么电话号码？
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3: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6: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9: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5: Yes, 厦门、北京、烟台。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两分钟以内。
6: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6: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0: 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4: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8: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5: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6: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1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7: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0: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8: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7: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0: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

0: 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 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2: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和局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

0: 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 严重的安全隐患。

0: 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补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

0: 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书立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0: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3: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5: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你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6: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5: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6: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 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5: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6: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5: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3: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5: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7: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5: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7: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5: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3: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 可你有没有想

0: 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1: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0: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2: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3: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0: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4: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3: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4: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3: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

0: 它实际上是属于隔日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也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1: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3: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4: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3: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5: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3: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5: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3: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6: 这个案件中将

0: 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1: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2: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1: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3: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0: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是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

0: 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1: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1: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之后的这个时间差？
3: 可以看到

0: 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啊，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啊，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0: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

0: 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它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它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再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豆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他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它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啊，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啊，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1: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有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0: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避免受伤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 对于一个

0: 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它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啊。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啊。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创新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豆，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豆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活得健康，走得长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期监测数据显示，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同时蚊媒类传染病风险预警持续发布，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什么也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面对传染病数据波动，怎样做到科学防护，避免无谓焦虑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了李渊在三个月之内盖好了晋阳宫，隋炀帝杨广到了晋阳宫非常高兴，传下圣旨封李渊为唐王。这一下李渊由打太原侯升为唐王，而且金殿赐座了，李渊很高兴。隋炀帝杨广呢又传旨召见李渊的三个儿子，封李世民为左武侯，封李渊的长子建成、三子元吉呢随着唐王见习学习当差，将来有了功劳之后再封官。这两个人也很高兴啊，总算是有了当官的盼头了。靠山王杨林就觉得三个月之内能把一座晋阳宫盖成了太不容易了，就跟杨广说，让杨广传旨让唐王李渊把盖晋阳宫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讲述一遍。杨广就传下旨意，唐王李渊就把盖晋阳宫的经过述说了一遍，当然是捡好听的说了，而且说的详详细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腾腾腾有人闯进宫门，宫中的内侍就喊上了，了不得了，有闯宫门的闯进来了。大家注目观瞧，就瞧见这个年轻人迈大步腾腾腾闯进来，斗丹田一声喝喊：对，
1: 哎，我说皇上老头啊，我找你讲。

0: 听什么人这么大胆子，不但闯进晋阳宫，而且要敢掰我的脑袋。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李渊的四儿子李元霸。那么李元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元霸小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要是按现在说呢，就是发高烧抽搐。那么到底李元霸因为什么抽风，因为什么发高烧，现在也没法说了。当时请医生给看病，吃了不少的良药，留下点后遗症。实际上呢，也就是这孩子脑发育不好，有点弱智。至于弱智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脑发育不好，那我也没法交代。反正李元霸小的时候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而且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打嘎啦一落生，因为他们家有钱呢，当官的呀，所以呢这李元霸呢是由奶娘给奶大的，看班呢给看大的，还要奶工哄着他玩。到了李元霸七八岁的时候，这孩子可就开始惹祸了，在家里待不住，家人带他出去玩，别的孩子跟他在一块玩，不是让他把脑袋给打一下，就是让他把腿给踹折了啊，要不然就把人胳膊撅了。人家孩子父亲母亲不愿意呀，就到李渊府门外给告状。李渊没办法，不但安抚人家，给人拿钱治伤，还得经常去看人家，这钱可就花扯了。李渊心说，我缺了什么得了，怎么养活这么一孩子呀？你要管他，他不听。好比说李元霸惹了祸了，李渊跟他瞪眼，元霸呀，你怎么老在外边给我捅娄子呀？啊，你要再捅娄子，我可打你！
1: 哎，打吧！
0: 这李渊还真打，啪啪啪！
1: 老头儿，你打的不疼？
0: 他不管李渊叫爸爸，从小就管李渊叫老头，李渊也没办法，真把他打急了，拿鞭子抽他。这李元霸一瞪眼，
1: 哎，我说老头你干嘛打我啊？疼！
0: 他上去一腿能把李渊给踹个大跟头。反正是啊，这个李元霸从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怕谁呀？有时候还真怕他母亲。李渊的夫人要是一吓唬他，元霸呀，你老给我捅娄子，打你你也不听，你要再给我惹事儿啊，我也不活着了啊，我就抹脖子。唰，这位夫人就把刀抄起来了。李元霸一看妈要抹脖子，他当然不干了。
1: 哎妈，您别抹脖子，打这儿起我听您的话，我不捅娄子了。
0: 老太太吓唬他一回呢，这李元霸就老实两天。两天过去，这李元霸还照样折腾。后来他七岁这一年，有一天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天空中打着沉雷，暴雨就下来了，这风也还挺大，这雷声着响啊，咕咔夹着闪电，咕哒哒咕哒，暴风雨夹着雷夹着闪，李元霸在屋里听见了，
1: 哎呦我的姥姥喂，
0: 滋溜一下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伺候他的四个家人赶紧就过来了，这家人一个叫李浑，一个叫李卓，一个叫李猛，一个叫李愣，浑浊猛愣。四公子，四公子您出来。
1: 哎呀我的姥姥，我已经受不了了。哎，你们拿着胆子啊，把这满天的轰隆隆给我轰走啊，给我轰走，给我轰走。
0: 这四个人呢老哄着李元霸玩，就得听他的，不听他的他就打。 李浑、李卓、李猛、李愣拿起鸡毛掸子，从打屋里出来，在院子里头就摇这掸子嚷。下着雨呢，刮着风呢，四个家人浑身淋得跟水鸡子似的。李元霸呀，在桌子底下嚷：“
1: 哎，快给我轰，把那轰隆隆给我轰跑了！我脑袋疼，我害怕，我受不了了。”
0: 他们四个人在外边轰，这李元霸在里边嚷。正在这时候，柴少、柴思昌又打外边办完事回来了，穿着油靴，打着雨伞呢。到院子一瞧，哎，我说你们干什么呀？啊，下着大雨在这折腾，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哎呦，姑老爷，您可回来了！您看，这暴风雨下着，天空中打着雷，打着闪电，四公子啊，管着满天的雷叫轰隆隆，他怕，他害怕，他坐在桌子底下去了，让我们拿着鸡毛掸子把这轰隆隆轰走。柴烧一听，心说：“四弟，四弟，你还有怕的？感觉你怕雷？哎，这好办了，我今后就让雷管你。行了，别轰了，你们四个人进去。姑老爷，我们可不敢进去呀、啊！四公子非打我们不可。我让你们进去啊，你们就进去。他要跟你们折腾，有我呢。哎呦，我们可谢谢您了。”这四个人上了台阶，进了屋子，柴少呢就把雨伞搁在廊烟底下，也进来了。进屋一瞧，这李元霸在这桌子底下团成一团，直哆嗦。四弟呀、啊，
1: 哎，姐夫，
0: 你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1: 哦，我不敢出来，这满天轰隆隆，我在桌子底下，他劈不着我。
0: 哎呀，我来了，你放心，这轰隆隆绝不劈你，
1: 真的。
0: 李元霸这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
1: 哎，姐夫，你跟我说什么话？你快说，一会儿我还给桌子底下藏着去。
0: 四弟呀、啊，你知道为什么这轰隆隆来了要劈你吗？
1: 不知道啊。
0: 我告诉你，你每天在外头打架斗殴的，你这罪恶太大了，你是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我岳父，也不怕我岳母。告诉你说，这轰隆隆不是外人，是我把他请来的。
1: 哟，姐夫，你跟这轰隆隆认识？
0: 告诉你，不单认识，我跟轰隆隆是磕头的把兄弟，是我跟他说的，我四弟天不怕地不怕呀。没办法，你得到我们家去一趟，你得替我管教管教我四弟，他呀就为劈你来的，你呀就甭活了。
1: 哎呀，我姐夫，你怎么单跟轰隆隆磕头拜把兄弟呀？你让他走得了，这满天的轰隆隆我真受不了。
0: 四弟，我要让他走也行，可是从今以后你必须得听话。你还捅娄子不捅了？惹祸不惹了？
1: 姐夫，我不捅娄子，我听你的，让我怎么着我怎么着，只要呼噜噜一走，我心里踏实，我听你的。
0: 好，咱们可就这么办了。就在这时候呢，这雨呢也下得小点了，这雷呀就在半悬空中打着闷雷，在半悬空中转悠，砰，柴少呢就走到院子中，假装疯魔的扬起脸来，双手一抱拳。我说兄弟，你走吧，我四弟听话了，从今天开始他再也不捅娄子了。如果他有不听话的那天，我再把你给请来，你再批他还不行吗？啊，谢谢你了，你今天你走吧，他答应我，他听话了。这事儿啊也是真巧，柴少一说你走吧，半悬空中打了一个大劈雷，

0: 李元霸可吓坏了，哧溜一下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哎呦我的姥姥，哎呦我脑袋疼。这霹雷啊打完了之后，雨过天晴，雨不下了，黑云层往东南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太阳出来了。柴少由打院子走进屋中，四弟你出来。
1: 哎呦那姥姥喂，姐夫刚才呱一声，这怎么茬把我吓死了。
0: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我跟他说让他走，我四弟再也不捅娄子了。如果我四弟再不听话，我再把轰隆隆请来，他在半悬空中答应我一声，就这么大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妈呀，他答应一声就这么大的声。
0: 对，他答应一声就这么大的声音。其实呢，是小孩都怕打雷，也不只是李元霸一个人。李元霸让柴少这么一吓唬，从打这时候开始他还真听柴少的了。如果说他在院里头一折腾，在外头一惹祸，柴少到了，四弟你要不听话，我可把轰隆隆请来劈你。
1: 哎姐夫我听话，我老实，我往旁边一站我不动过，我比那大姑娘还老实呢。
0: 从打这时候开始，全家老老少少都知道了姑老爷柴少能够制服李元霸。到了修晋阳宫的时候，李元霸闲着没事儿，他呢就到晋阳宫去看热闹，每天上晋阳宫这玩。等晋阳宫盖好了，李世民可就跟他姐夫柴少说，姐夫皇上可要来了，我四弟老上晋阳宫去玩，万一要是碰见了皇上，这可是个麻烦呢，可不能让他给咱们全家捅娄子呀。姐夫你得想方设法把四弟管起来，千万千万别让他出门。好吧，二弟呀、你放心，我有办法，你甭管了。柴少估计着隋炀帝杨广快到了，头一天晚上他就来找李元霸。李元霸一看柴少来了，还规规矩矩站起来了。
1: 姐夫您找我有事儿吗？
0: 我问你，明天是什么日子？
1: 我哪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反正该吃饭我吃饭，该喝酒我喝酒。
0: 四弟啊，我告诉你，明天是我的生日。
1: 嘿嘿，姐夫明天你长尾巴。
0: 哎呀谁长尾巴呀，明天是我的生日。
1: 哎，过生日就过生日，过生日我蹭点酒喝。
0: 四弟你不傻呀，告诉你，我过生日，我的把兄弟可要来给我拜寿啊。
1: 啊，这轰隆隆也是你把兄弟，他也来。
0: 不错，轰隆隆肯定得来。
1: 哎呦姐夫我求你，我给你磕头了，我请你喝酒，你别让他来，我受不了。
0: 告诉你说，不单单是我这把兄弟轰隆隆来，这轰隆隆他还有五个儿子，他全都带来。
1: 还有五个小轰隆隆。
0: 对了，五个小轰隆隆跟他爹一块来，还要在咱们家住上些日子。
1: 哎呦那我可受不了，我脑袋给疼过了。
0: 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呀就在后花园那个花厅里一待，你吃你喝没关系，我让四个伺候你的家人上前边给你取去，你可千万千万别上前院，你要是去了碰着我这把兄弟，你可就活不了了啊！他可知道你是个大恶人呢、你老捅娄子，找了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听明白没有？千万千万不许出来，你就在这花厅那儿待着。
1: 嘿姐夫我这么一大活人愣在花园里把我圈起来。
0: 对，就得把你圈起来。
1: 好吧。
0: 这个李元霸还真怕这轰隆隆，这轰隆隆还带个五个小轰隆隆来了，得了我忍着吧。柴少就嘱咐这哥四个，李浑李卓李猛李愣，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在后花园伺候四公子，

果他要往前院走啊，你们必须把他叫住了，而且把我的话再学说一遍，不能让他去，你们听明白没有？是，顾老爷您放心，我们听明白了。所以柴少就用轰隆隆一蒙给李元霸，就把李元霸圈到后花园了。咱们梳回头再说李渊。李渊被封为唐王，很高兴。他高兴了，那么皇上传旨封李渊为唐王，当然就要暴露的了。这暴露的就奔了侯府来了。到了府门，这暴露的往门洞外边墙上啪把喜报贴上了。里边家人赶紧出来就问，问清楚了，赶紧进去到上房禀报窦氏夫人。老夫人给您道喜，这一次侯爷修晋阳宫有功，皇上传旨加封侯爷为唐王了，暴露的全来了，这喜报啊都贴到门外的墙上了。窦氏夫人心说，哼，杨广啊杨广，当初你在临潼山劫杀我们，要不是有个黄脸的恩公帮助我的丈夫，我们全家人都得死在你的手中啊！今天你还要加封我丈夫为唐王，这明明是妖买人心。哼！老夫人哼了一声，这家人还纳闷呢，老爷有打侯爷升为王爷，这夫人怎么哼了一声啊？老夫人，行了，我知道了，给暴露的美人那五两银子啊，别让他们白跑。是，家人赶紧到账房取了银子，到了外边把这银子交给这暴露的。暴露的接过银子，道了一声谢就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暴露的又来了。暴露的来了，家人赶紧出来，请问您报什么喜呀？哎，贵府二公子高升啊啊！啪，把这喜报往墙上一贴，告诉你，你们家二公子加封左武侯，这是皇上的旨意。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家人又进去禀报窦氏夫人，窦氏夫人让这家人照样给这个暴露的拿上五两银子，暴露的走了。一会儿的功夫，暴露的又来了。一报二报三报，老爷有打侯爷升为唐王，二公子被皇上封为左武侯，大公子建成，三公子元吉跟着唐王见习当差，有了当官的盼头了。窦氏夫人仍然是给每个暴露的五两银子，暴露的高高兴兴接过银子道声谢走了。这太原侯府里头啊，伺候侯爷的是四个家人，伺候四位公子的各有四个家人，伺候顾老爷柴少的也有四个家人。这家人跟家人可不一样，二公子李世民的四个家人，顾老爷柴少柴思昌这四个家人非常规矩，也很听话，唯独伺候建成元吉跟李元霸还有李渊这几个家人呢不太踏实。这家人就跟家人商量，哎，我说李副大总管，你可是伺候侯爷的，现在侯爷升为唐王了，赶紧给老夫人道喜去，磕个头不白磕，老夫人准得有赏。对呀，磕头去，走啊哥几个。这李福带着那哥仨就要往内宅走。慢着，什么事儿啊？头可不能白磕，给了银子你们哥几个得请客。行嘞，等着吧。李福带着哥仨进去了。老夫人，我们给您道喜，我们给您磕头了。这个窦氏夫人当然明白了，这是伺候我丈夫的四个家人，这是道喜吗？这是以道喜为名让我给俩赏钱儿。有道是大人为名小人为利呀，我丈夫有打侯爷封为王爷也倒是个喜事。好啊，侯爷

0: 你们是给我道喜磕头吗？不是也要十两银子吗？去吧，每人赏你们十两。就这样伺候建成的四个家人，还有伺候袁吉的四个家人，也全都每人得了赏银十两。这十二个人到账房把银子取出来，高高兴兴。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这哥几个一看呐，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到了。李福从大家伙一撇嘴，一使眼神，这些人全都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李福这坏主意就到了。到底李福要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大管家李福带着十一个家人，每人得了十两银子的赏钱，正高兴呢，突然间看见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过来了。李福心里一阵冷笑，哎，我说咱们得治治他们四个小子。对，为什么要治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呢？这里边啊有档子事儿。要说伺候李元霸可不是一件好事儿，非常悬。他顺心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要是不顺心，他提了起这人的脚腕子，一下能给扔到房上去。用手一扒拉就一跟头啊！别看这样都巴结着伺候李元霸，为什么呀？因为这傻小子好蒙，不顺心的时候少，你要把他伺候顺心了，他高兴的时候多。所以呢，李浑、李卓、李猛、李愣这哥四个就愿意伺候李元霸，给李元霸哄的呀。哄高兴了，李元霸就赏银子。为什么呢？李元霸呀，跟那哥仨不一样。到母亲那一要钱，老夫人就给。所以伺候李元霸这哥几个，一会儿得三两，一会儿得二两，大家伙一平分，所有的家人都比不了这四位。这四个人吃的是顺嘴流油啊，酒肉泡心。说远点儿，这哥四个吃的一打饱嗝，咯咯一声能往外喷出几个南煎丸子来。李渊这几个家人，还有伺候建成、伺候袁吉这几个家人，看这哥四个眼馋，大家伙合在一块儿，想治治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有一回啊，李福带着这十一个人，就把李浑这哥四个给拦住了。李福一瞪眼，我说：“你们四个小子每个月都得来个百八十两银子的啊，把你们肚子都装满了，吃的是脑满肠肥。瞧瞧我们，瘦的就剩两层皮了。你们呢，必须得吐出点来，不吐出点来，我们给你个船板打你们。”这就是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呐。这哥四个当然不干呢，没那么便宜。告诉你们，伺候四少爷容易吗？啊，有时候真挨打呀。净看见我们吃好的、喝好的、拿银子了，看见我们浑身的伤了没有？要命要命，要钱不给。好啊，不给打你们。一动起手来，这十二个打四个人，这哥四个就吃了亏了。李卓有主意，挨了两回打之后，李卓就带着李浑、李猛、李愣来找四少爷李元霸，跪地又磕头：“
1: 哎，小子们，怎么了？干嘛磕头啊？今天没银子。”
0: 四公子，我们不干了，您另找别人伺候您吧。
1: 哎，我喜欢你们四个小子。
0: 您喜欢不行，您看看，我们让人给打了，都没人跟我们做主吧？
1: 哎，小子，谁敢打你们呀？打你们这不是反了吗？
0: 四少爷，跟您说，我们惹不起。大总管李福带着十一个人打我们，

0: 四少爷，你怎么这么糊涂？伺候老爷的四个人，伺候大少爷建成的四个人，伺候三少爷元吉的四个人，十二个人打我们四个人。四少爷，您看我们身上啊，全是伤。
1: 嘿嘿，别难过，四少爷，我给你们报仇，把他们脑袋揪下来，我都给踩碎了。
0: 李元把他说得出来，他可办得出来。李卓一听吓坏了，要出人命。哎呦，四少爷，你也千万别把他们打坏了。要是那样，老侯爷一发怒，要是让姑老爷把这轰隆隆请来，可就坏了。
1: 那你们说怎么办呢？
0: 公子爷，干脆我们把他们诓到花园，您呐就把他们提溜起来，把他们扔出去，扔得他们晕头转向，他们就老实了。
1: 哎，行，叫咱们办，去把他们给我诓来。
0: 这哥四个让李元霸藏起来，然后出去就把大管家李福这哥十二个全都诓进花园了。刚进花园，这李卓反手啪把花园门一关，上下插骨插上了。傻小子李元霸高声喊嚷：
1: 哎，小子们，给你们扔出去。
0: 这一下可把李福这十二人吓坏了，想跑没法跑了。李元霸过来了，提了起李福的拐子往出就扔，吭哧扑通给扔到花园外头去了，挨着个的全都扔出去了。李卓把这花园门开开了，李元霸又打外边出来了。
1: 哎，小子们，你们还折腾不折腾了？折腾还扔你们？
0: 哎呦，四少爷，您饶命吧，您饶命吧。
1: 你饶了蝎子妈，饶不了你们，我挨着个的给你们扔到府门外头去。
0: 李卓赶紧过来拦住了，四少爷，您千万别扔了，就问问他们怕我们不怕。
1: 哎，小子们，你们怕他们四个人不怕？
0: 这十二人跪地磕头，四少爷，我们怕，我们怕，我们怕了。
1: 哎，怕，你们就滚蛋吧。
0: 十二个家人抱头鼠窜而去。从打这天开始，伺候李元霸这四个人威风大涨。李福这十二个人什么时候看见这哥四个，老远的满面带笑过去请安就问好，隔上那么几天还得掏出腰包来打点酒买点肉啊，请请这哥几个。十二个人敢怒不敢言呐、啊。今天晋阳宫盖好了，皇上来了，封官赐爵，建成元吉两个人虽然没当上官，可以跟着唐王见习了，那么就可以办公室了，办公室就能升官了，那总比平民老百姓强吧。而且侯爷升为唐王了，这李福跟这十一个人一挺胸一扬脖，横了，奴随主贵。有打内宅那儿，每人领出十两银子，刚一出来就看见李卓哥四个来了。李福说：瞧着啊，咱们今天得报复报复。
1: 站着！
0: 李卓这哥四个都站住了。这哥四个怎么想啊？没别的，给我们请安作揖问好，要不然掏钱请客。没想到啊，这李福一瞪眼，我说今天得跟你们说的说的。呵，李卓这么一看，怎么着，李福你找不自在啊？你要干什么？这十二个人同时往前一迈步，裸胳膊挽袖子，我说你们四个小子要今天跪地磕头，你们要反呐 啊让四少爷揍你们，给你们扔到府门外头。慢着吧啊，没有你们天下了。告诉你们，现在皇上老爷子传下旨意，侯爷升为唐王，大公子跟三公子随着唐王见习，将来也能升官。我们呐这回阔了，主人升官，奴才发财，你们赶紧跪地下给我们磕头。

0: 把李卓这四个人气坏了。当官有什么了不得呀？啊，了不得，瞧见没有，夫人每人赏我们十两银子，告诉你们先跪地磕头，如果不磕头打你们个腿折胳膊断，当官手底就有病啊。你们磕完头之后进里头去，见着夫人跪地磕头，给夫人道喜，夫人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拿出这四十两银子交给我们请客，不然的话没完。嘿，李卓瞧了瞧这哥仨，看起来这是真的呀。我说李大总管，侯爷升为唐王，二公子呢？二公子您管不着，左武侯之职，反正侯爷升了，当了唐王了，大公子有了官了，三公子有了官了，这回呀你们呐低着头给我们磕头请安，快去拿银子。这四个人没有办法，只好迈步往里走，走到窦氏夫人屋中跪地就磕头。窦氏夫人一看，这不是伺候傻儿子李元霸这四个家人吗？我说你们给我磕头干什么呀？夫人，给您道喜呀。哦，给我道喜，那么我有什么喜事儿你们说出来我听听。老夫人，侯爷修晋阳宫有功，加封唐王，这不是一喜吗？啊，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喜事啊？二公子啊，加封左武侯，这又是一喜。这件事儿我也知道了，还有什么喜事？夫人，大公子、三公子出去当差，也算有了功名了，这不也是喜事吗？哎呀，这我全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喜事啊？那这哥四个说不出来了。老夫人用手指着这哥四个，我说人家前来道喜，是人家的主人高升了，有了官了，我应当有赏。可你们四个人这个主人呢、啊、哎呀，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都吃了没了脖了还吃呢啊，你们有什么喜事？这不是诚心跟我起哄吗？想跟我要十两银子，我能给你们吗？还不给我出去。其实呢，这位窦氏老夫人是跟隋炀帝杨广置气，丈夫升官了，儿子当官了，但是窦氏夫人心中最明白，这杨广时时刻刻都想杀李渊。这哥四个给碰上了，四个人赶紧就退出来了，快出内宅了。李卓站住了，我说咱们可没伺候上好的主人呢、啊，伺候个傻子，嘿，埋怨咱们，有这傻小子是他们李家门中的德行，挨着咱们什么了？这哥四个垂头丧气出了内宅门，大管家李福带着十一个人在这等着呢，掏钱。我说李大总管，我们可够倒霉的了，挨了一顿骂，老夫人不赏银子呀。少废话啊，你们腰中都把银子揣起来，要不然就藏到哪儿了，一会儿再来取啊，四十两银子掏出来，不然的话给你们打个腿折胳膊断。行了，老夫人真没赏我们，我们倒霉算倒到家了，饶了我们吧。不成，不成也得成。李大总管，这么办，我们今天可没说瞎话，等我们见了四公子要些赏钱来，我们一定掏出赏钱来请你们这些人喝酒，快去。李卓这哥四个撒腿就来找这李元霸。李元霸急了，
1: 哎呀，我说你们哪儿去了，我酒都喝完了，我这肉也没了了，你们干嘛不给我找吃的？
0: 这个李卓看着四公子李元霸突然间眼珠一转，他计上心头，往回倒退了几步，这三个人也凑过来了。怎么着，哥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我说老夫人不给赏钱啊，这小子让咱们拿酒拿肉伺候他。老夫人不是抠门吗？你们瞧。

0: 他给我掏出这40两银子，我要不让他们李家门家败人亡，嘿，我就不叫李卓。怎么着？让他们李家家败人亡？你有主意？我当然有主意。李元霸这小子混，咱们呢拿话激他，把他挤得到晋阳宫去，让他闹一个惊驾，嘿嘿，让他们姓李的吃不了兜着走，这可不怪咱们损呐。我说咱们可也姓李呀、啊、废话，咱们是改的姓，这叫奴随主姓，惹了楼咱们跑了。好，咱们可就这么办了。行，瞧我的。这哥四个走到李元霸面前，傻小子，你嚷什么？
1: 哎，怎么今天管我叫傻小子？我不傻啊！我嚷什么？不管我了，没吃的没喝的，我能不嚷吗？
0: 你呀，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跑去吃，你还懂得什么？你瞧你的德行！李元霸一听，这家人敢骂我，他没受过这个呀。
1: 哎，我这德行怎么了？
0: 你看看，你的父亲、你的大哥、你二哥、你三哥都当了官了，伺候他们的几个哥哥也光彩，不但高兴，而且得了老夫人赏钱，就你没官。你呀、啊，我们伺候你这傻子啊，我们有什么意思？我们当仆人的也跟你丢脸呢、啊，跟你泄气，哼！
1: 嗯，你们说半天我不明白，怎么他们全都有官了？
0: 告诉你，你爸爸呀，盖这晋阳宫有功，皇上封他为唐王。
1: 我爸爸是王爷了，我是小王爷。
0: 呸！你还小王爷呢？你二哥呀，皇上喜欢他，封为左武侯。你大哥跟你三哥跟着你爸爸唐王见习，有了功也当官。
1: 哎，谁封的？
0: 当今皇上，皇上传的圣旨，皇上封的。
1: 哦，叫那皇上老小子，皇上老头啊。
0: 嘿嘿，这哥四个一听，这傻小子多大的胆子呀，他竟敢管皇上叫皇上老小子、皇上老头。对，不错，就那皇上老头封的。
1: 好嘞，官儿啊，你
0: 皇上老头啊，在晋阳宫呢。
1: 哦，他在晋阳宫，许不许找他讲个理儿？
0: 你找皇上讲理去？讲什么理呀？
1: 讲什么理？为什么一家老小都有官，就我没官？他也得给我官，我做了官，你们伺候我脸面才好看，就为这理儿。
0: 我说四少爷，如果说你要去了，这皇上老头要不给你官做呢？
1: 那他叫不讲理。皇上老头讲理便罢，他要不讲理，我就把这皇上老头脑袋叭我给揪下来。
0: 四公子，你敢去吗？
1: 干嘛不敢去？我说走就走，我找皇上老头讲理去。
0: 嘿，说完这话之后，这位李元霸站起身形往外就跑，一边跑他一边嚷啊，
1: 没权有官，我没官，找皇上老头这事完不了，不给官背脑袋。
0: 他刚出了侯府大门，正赶上姑老爷柴少、柴思昌回来。柴少一看不对呀、啊，四弟呀、啊，你不在后院待着，你干什么去？
1: 哎呦姐，我把我气死了。
0: 谁把你气死了？
1: 我爸爸当了唐王了，二哥也当了侯了，而大哥三哥都有官，我没官。听说皇上老头在晋阳宫封的，我这找他讲理去，他讲理给官还则罢了，不讲理把皇上老头小的脑袋揪下来。
0: 柴少一听，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呐、啊！四弟呀、啊，你可气不得，你给我回去。
1: 姐夫，你甭管了。
0: 说完之后，他一扒拉柴少，差点把柴少扒了一跟头。

0: 撒腿就跑啊，他认识晋阳公啊。柴少心说可坏了，这要是惊了驾，全家大小都得死啊。柴少是撒腿就追，
1: 四弟你回来，你回来，你不能去。
2: 哎，姐夫，我就得去，你追不上我。
1: 你回来，你要是不听姐夫我的话，我让轰隆隆劈你。
2: 姐夫，我今天找黄老老头算账，我不怕轰隆隆了。
0: 好家伙，柴少心说玩完，这回啊，他连轰隆隆全都不怕了。李元霸撒腿如飞，嗖嗖嗖嗖嗖嗖嗖跑得那快呀、啊。跨过晋阳桥，再往北就是头道宫门了。把守宫门的羽林军一瞧，
1: 站住，干什么的？少往前进。
0: 这李元霸呀，向来不知道害怕，什么叫少往前进，他根本不听这一套。
2: 问我呀，干什么的？我找黄蓉老头讲理的，你们嚷开吧。
0: 他一边跑一边嚷，这羽林军得过来拦他，擦一下过来拔个。李元霸两只手啪这么一张，好家伙，这哥八个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一边四个全趴下了。李元霸腾腾腾就跑进了宫门，这外边的羽林军就嚷啊，
1: 前面的刘神要闯宫门的了，了不得了。
0: 就这样，李元霸由打头道宫门闯进去，闯进二道宫门，又闯进了三道宫门，就到了金殿外头了。
2: 哎，我说哪位是皇上老头啊？
0: 隋炀帝杨广还有满朝的文武官员不知道他是李元霸呀。李渊一听，李渊一瞧，可吓坏了。李渊赶紧离座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来者不是别人，是我的四子元霸，臣管教不严，有惊驾之罪，望圣上宽恕。哦，杨广一听，感情这个就是李渊的小儿子。刚才李渊说了，他这个小儿子是个傻子，痴傻呆年，小时候得病吃良药吃多了。杨广点了点头，唐王李渊啊，臣在。刚才你已然说过了，你这第四个儿子有点痴傻呆捏，我要跟一个傻人一般见识，我怎么能算一个有道明君呢？朕不怪你之罪，平身坐下吧。啊，谢万岁。李渊心说，今天太阳有打西边出来呀，这个杨广竟然不降我的罪，今天是该找我们李家走运呢。磕完头之后站起身形落座，这李渊还哆嗦呢。李世民这时候才把心放下，李世民走到李元霸面前，轻轻地问，四弟呀、啊、你干什么来了？
2: 嘿，二哥呀，我找这皇上老头讲理来了，他要不讲理呀、啊，我把狗的脑袋掰下来。
0: 四弟呀、啊，你跟皇上讲什么理呀、
2: 啊？啊，你还问我讲什么理啊？你们都当官了，我没官，那不成？我得当官。
0: 哦，李世民一听，为了这件事儿，好，四弟呀、啊，皇上可没埋怨父亲。不然的话，降旨怪罪下来，咱们全家都担待不起。你看见没有？皇上是万圣之君，在上边坐着呢，你得赶紧跪下磕头。皇上问你什么，你说什么。跪下。
2: 哎，我不跪。
0: 杨广如何对待李元霸，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话到嘴边突然忘记说什么了，走进房间却一下子愣住，想不起原来要拿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而已，然后一笑而过。但其实这些偶尔短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脑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当遗忘不再是偶尔的插曲，原本不会忘记的信息，比如亲人的名字、熟悉的日常技能，甚至回家的路，都记不住时，那这可能不再是普通的遗忘，而是认知障碍悄悄来临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块记忆的橡皮擦。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存放着我们用来认识世界、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有负责记忆的，有负责语言能力的，有负责执行能力的，有负责辨别周边环境的。当大脑里的这些工具变得不好用时，可能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吗？认知障碍范围很广，根据严重程度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如果仅仅是记忆力下降，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如吃饭、穿衣、理财基本能够独立完成，这种情况就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当认知功能受损严重，不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需要他人照顾时，这就到了痴呆的阶段。像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病之后出现的血管性痴呆等。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认知障碍的其中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认知障碍都有哪些类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种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认知状态，主要表现为记忆、思维或判断能力的轻度下降，但是并未达到痴呆的程度，不影响日常生活。在这类人群中，每年约有10%至20%患者会进展为痴呆，而正常老年人每年有1%至2%会发展为痴呆。所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风险信号，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重要。二、不同类型的

痴呆。大家熟悉的痴呆大部分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大多以记忆问题为首发，表现为难以记住最近事件，或者重复提问、放错物品等，有的还会伴有轻度的找词困难和视空间问题。随着疾病的进展，记忆衰退加剧，可以扩展到远期记忆，认知问题全面化。比如有的人会有语言的障碍，词不达意，有的人会出现视空间功能受损，如穿衣困难，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等。还有的患者会伴发行为和精神异常的症状，如敏感、多疑、易发脾气。晚期可能出现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无法辨认亲人，语言能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三、血管性痴呆。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在病史中常有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事件，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病情发展呈阶梯式，患者可能因为一次中风，认知功能突然下降一个台阶，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甚至略有恢复。但当下一次脑血管事件发生时，功能会再次骤降，所以它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者脑血管病变的位置，比如反应慢、思维不清晰、解决问题能力差等，这些执行功能下降往往是首要信号。其次是情绪变化，如抑郁、情绪不稳和性格的改变。当我们怀疑出现认知功能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忘记重要的事，或者突然叫不出熟悉人的名字，不必过分担心，可以在平时生活中做一些改善记忆的练习，预防痴呆的发生。比如通过简单的计算题、数独游戏等锻炼大脑，或者通过习练十二段锦等养生功法，外调内养，心身兼修。像其中的叩齿、磨肾、凝天骨等动作，易学易练，同时具有补肾益脑的功效。如果频繁出现记忆问题，比如多次忘记重要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或者感觉语言表达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看见笔说不出这个物品叫笔，只能说出这是写字用的，或者以前很享受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如做饭，现在却难以完成。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可在家人陪同下去医院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干预。认知障碍不是简单的老糊涂，它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早期记忆的改变是大脑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窗口。通过科学的认识，积极的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延缓它的进展，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

0: 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 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2: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6: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3: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6: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4: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6: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5: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
2: 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
3: 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

0: 观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7: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8: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

0: 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 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扬言或将打击伊朗核设施，以军方强硬回应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广西恒州积极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吉林辉南全县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后，各地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三令五申，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迭出，怎样才能够有效遏制？
0: 风险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50左右，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昨天夜里11:40，受地震影响封锁的中老铁路区间已检查完毕，行车秩序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20号称，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深度解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石宇奇、翁虹阳以及女单沈雨霏顺利晋级16强，男双陈博洋、刘毅，女双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为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迫使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其中一艘失去航行能力。
0: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赫克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3: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据美国方面稍早前的消息，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上述评估报告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以上报特朗普政府。
0: 当前，美伊双方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怪圈。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4: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

0: 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科威特武装部队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21号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凯万号20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并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1: 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一天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之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致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到红海航线。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为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创6月11号以来的最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来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横州，目前横州已经从十几天前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的令人揪心的情形中恢复过来，目前横州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1: 而跟基础设施的恢复同步进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大家信心的恢复。灾情最严重时，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当中横州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4: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5: 早上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就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4: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5: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4: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5: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 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4: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6: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7: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6: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4: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8: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衡州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4: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2: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两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1: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9: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修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非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施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域的灾情核查，要求保险机构的全员下沉到受灾村屯呢来踏查定损。接下来呢，保险公司也会跟踪理赔的一个推进情况，汇总核灾呀，还有赔付进度，上报给当地政府，推动呢保险资金能够拨付到位，来保障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那现在呢，辉南县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灾后重建，有超过900多人的机关干部是下沉到受灾较重的村屯，跟群众一起呢开展街巷清淤、沟渠疏通、垃圾清运、全域消杀，对过水的庭院啊、公共设施、公共场地，还有河道的公厕来全覆盖进行消毒。 打通村内的通行排水通道，恢复乡村的人居环境。那我

0: 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下午1点，目前辉南全线呢这个企业已经复工复产，而县域内的路段呢也解除了交通管制，是恢复正常的状态，通信啊、电力还有供水也逐步的恢复正常。永静，这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1: 嗯，好的，苑静伟。
2: 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天气公报显示，预计今后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应对城市运行，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需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及河南、湖北等地的高温发展趋势及影响。
3: 真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的重要举措。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您家中如果有宝宝的话，是在申领范围之内，应该如何来操作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 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8: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POS 机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呢却是层层套路。
1: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9: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起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10: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0.48，然后呢我这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6.75，是6.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10几20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9: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11: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万块钱，是60，现在涨到63了。
9: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

0: 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1: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000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0: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
2: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3条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买卖 POS 机、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 POS 机的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2: 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但是部分 POS 机发行机构的代理商却没有执行相关的规定，反而在为违规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的便利，那乱象层出不穷，怎么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监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一位 POS 机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门店、没有营业执照都不是问题，他们免费提供包装，可以将 POS 机伪装成大型商场使用的设备。
4: 银联他只看你刷卡证账单上面商户名称，比如说我要给你注册一个早餐店，然后你刷个大几万，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现实。类型就是说我们这边反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然后给客户注册的都是那种大型商场百货类的，或者是建材一类的。百货一类的话，它消费种类比较就是多一点，这样的类型商户就比较好一点。费率0.6%，后期我们这个也不会涨费率。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收单机构应当在初始拓展特约商户以及与特约商户业务存续期间，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特约商户身份信息。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应当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4: 你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门头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你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绑定您个人信息吗？
0: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5: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上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 POS 机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利益驱动下的
3: 集体没收。

0: 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应该在以套现链条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支付机构借机扩张交易规模，代理商赚取手续费以其他费用，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整治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翻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董新苗告诉中国之声，导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0: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还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便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便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 在王鹏博看来，随着扫码支付等新渠道的普及，传统 POS 机业务已经萎缩，各家代理竞争更加激烈，但违规操作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
2: 各家代理商的竞争太激烈，所以说他需要有这种各种各样增值服务去做这个市场，然后增加自己的收费。但是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是说，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管理，然后要把这个责任给压实。
1: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3: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就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十步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它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它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离开离开，等我，走。菲律宾小艇，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6: 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7: 期间，菲方人员首次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6: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负责。
7: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又有哪些反制手段？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霄航的报道。
8: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 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9: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口还是军方，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8: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儿，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10: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啊，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8: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9: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基地，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飞嘛。
8: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11: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12: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13: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8: 据了解，中方对菲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菲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菲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6: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号，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也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7: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那我们能不能够直接把它拖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菲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9: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8: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三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9: 菲律宾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马德雷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它那种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8: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14: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6: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了所谓的歧视性对待。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6: 就在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表声明称，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显然，美方这次启用陈年法条制造贸易摩擦，背后绝非单纯的贸易纠纷。那么，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又夹杂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报道。
15: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 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此次加码关税，白宫抛出一系列指控作为理由，例如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此外，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不仅如此，在关税公告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到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与以往不同，此次美方再打关税牌，罕见地搬出来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份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对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最高50%的关税，期限为5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这项条款不过是美国为绕开国际贸易规则而翻出的又一个法律工具。
16: 虽然1930年关税法338条确实授权总统认定外国歧视美国商业时可加征最高50%的从价关税，公告后30天生效，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是338条原本是要求查明后提请总统来决定，而不是总统自己决定使用。二是这一条是连实施细则都没有，司法解释也是空白。三是涉及该条规定的歧视到底怎么界定，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酒啊、汽车配额等等，能不能直接套到曲棍球棒啊、水泥啊等这些商品上，这是有点牵强的。338条的价值，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又通过打关税战来迫使对手就范的一个工具而已。
15: 今年七月，美墨加协定迎来了关键的6周年联合审查节点，美国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由于三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定触发了每年复审机制。当前美墨的双边谈判已经推进多轮，而美加之间的磋商却迟迟没有消息。张家俊认为，美国此次施加关税，不仅是想在协定年审之际把加拿大逼回谈判桌，也是在中期选举前向国内核心票仓展示政治姿态。
16: 美国这次加征关税不是临时起意，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加拿大在美墨加协定年审谈判中做出让步，把加拿大谈不动的这个压力打出来。二一个呢，是抢夺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规则主导权，用关税施压来逼加拿大改规则，抬高美国制造的占比。三是中期选举现在只剩下4个多月，汽车、酒类、乳制品等等都涉及到共和党的票仓和产业敏感点，这次加征关税的清单避开了像能源啊、矿产啊、钾肥、渔业资源等等这些刚需，说明美国心里有数，美加供应链深度绑定不能完全撕破脸，本质上还是一场用极限施压来换让步的博弈。
15: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60亿美元。有分析称，这一附加关税八月正式生效后，叠加现有关税将涉及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占到美国自加拿大进口总额的5.2%，将对美加双边乃至整个北美区域的贸易关系、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深远冲击。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特朗普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本月24号到期，美国又准备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力图实现无缝衔接。不断更换法理说辞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政治化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美国持续为单边贸易措施披上各类政治外衣，关税已然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16: 所以给关税政策找马甲呢，说白了就是把政治性关税施压包装成合法的贸易措施，核心就是三件事，保住高关税，绕开国会征税权，继续拿它来作为同其他国家博弈的筹码。关税战是既方便好用又可以最快产生政治效果的手段，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经济目标没有变，只是不停地换理由，像什么国家安全呀、供应链安全呀、强迫劳动啊、价值观等等，这些名目听上去都像是道义理由，但实质上 还是美国的赤裸裸的经贸保护主义。而高关税背后呢，其实也是一副政治算盘，保护钢铁、汽车、造船这些产业，压贸易逆差，逼外资到美国建厂等等，这些做法都关乎共和党的票仓。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事，启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窃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相关措施22号正式生效。
1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